0: 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贾樟柯好像变得更钝了，他年轻时的电影总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切下去都感觉不到疼，但伤口很快就流出血来，鲜红鲜红的。近些年来他却没有这种锋利感，就好像刀子被磨钝了，切向你的时候刀子磨着皮肤，那种粗粝的感觉生疼，许久之后终于磨破了皮肉，血才会涌出来，一股一股的。这种感觉在《江湖儿女》里面尤其明显。电影讲述的是廖凡饰演的兵哥与赵涛饰演的女朋友巧巧生活在山西的小镇里。在这里兵哥是一个有着无数小弟跟随，出门有人开车，抽烟有人递火的大哥，生活不算多么风生水起，但他们有自己坚定的一个道义，一种江湖。可就在那个时代变换的关键点上，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变故，再见面已是五年之后，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大哥不再是大哥，他的江湖早已没落。反倒是巧巧，经历了生死、背叛以及悠悠岁月，却仍坚守道义二字，仍活在那个江湖里。

相比起《江湖儿女》这个大气磅礴的影片名字，这部电影本身没有那么多的刀光剑影，只是聚焦在巧巧身上，在爱恨情仇里描绘出了一部女性成长史。这样看来，贾樟柯决定用谭维维来饰演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合情合理了。这首《江湖》当中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磅礴大气，只有谭维维温暖的、柔软的、让人有些伤感的细腻语调，那是贾樟柯的江湖，同样也是谭维维的江湖。除了《江湖儿女》，谭维维还与梁博一同为张艺谋的《影》献唱了同名主题曲。在这首歌里，谭维维用他特有的那种高亢嘹亮的嗓音，兼顾温柔细腻的唱法，又缔造出了一场泼墨山水式的意境。两位名导演，两部都带有江湖气的电影，两首虽风格大相径庭，但都是讲述侠气的曲子，不约而同地找上谭维维。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了。

如今36岁的谭维维，小半生旅程，这一路走来，江湖风雨，他见得多了，也就养成了一身的侠气。成名后的谭维维总是毫不介意地谈起自己小时候的黑历史。他说他小的时候太野了，上房揭瓦，喝酒打架，什么都敢干。那个时候他就像个男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在他6岁的时候，父亲患上肝硬化，病情稳定之后，父亲开始开货车跑运输挣钱，谭维维经常跟着父亲出车，13岁就学会了开车。父亲喜欢唱歌，喜欢音乐，还精通很多乐器。每次出车的时候，父女俩都边走边唱 Beyond 的歌曲。父亲一直希望谭维维能够好好读书。高三那年，为了给谭维维挣上大学的学费，他工作得更加努力。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一段时间的不辞辛劳，让他原本120斤的体重累得只有90多斤了。谭维维心疼父亲，经常跟着他出车，父女俩轮流开车。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

1997年腊月29，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一家人想要回家过年，路途颠簸，到家之后父亲陷入到昏迷。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父亲最后睁眼看了看他的女儿，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此后谭维维的叛逆、成功、失败，他的欢乐和痛苦，父亲都看不到了。后来谭维维唱了一首歌，叫做离去之前叫醒我，那就是他和父亲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已经成长得坚硬而挺拔，他说这是在纪念父亲，他希望父亲能够听到。就在那个本该无忧的年纪里，谭维维就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人事无常，也接触过了山河湖海，看过了大江南北，所以他身上总有一种能扛事儿、有力量的大哥感。不过也就是这种要强的性格，让他走了不少弯路。

在中国之星里，他自己作词谱曲，还找来了华裔老青的老艺人们，和他们合作了一首《给你一点颜色》。华裔老青一声吼，震耳发聩。于是，观众们第一次真正发现，当年那个超级女声是如此优秀。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吼出这一句华裔老青之前，谭维维就已经走上了探索与发现民族音乐之路。她的音乐早就变得更加宽广，蒙曲、藏调、侗族大歌，她都信手拈来。将近十年，从好强到拧巴，再到坦诚，谭维维终于走出她心里那片小小的天地，踏入到真正的江湖。故事里的江湖大侠、少侠、女侠，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义字当头，心怀天下。就像郭靖、乔峰、燕南天，当然故事是虚构的，时代也已经不至于此了，但这个义字终归是留下来了。侠义侠义，有侠便有义。谭维维的义呢，正体现在他近年那些热心公益的种种事迹里。但谭维维从不觉得自己做公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一直觉得所谓的帮助其实本就是互助。现在的谭维维有信仰，有敬畏之心，也更加坦然自在。小的时候他觉得多赖一会儿床都是罪恶，现在也能为了做顿饭浪费一整个下午。他说之前的人生一直都在与自己较劲，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比所有人都好，可现在只想拥抱这个美好的生命。江湖儿女江湖老，像是兵哥被时代和人性的热点所吞没，失去了自己的道义。又如巧巧在那种漂泊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找到了真正的江湖之路。岁月一去不回头，江河湖海多风雨，你我都不过是江湖儿女。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

0: 滋味有门槛，不如随便去跟前。管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

0: 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雅琪，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4: 我是主持人邓丽颖，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3: 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习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4: 莎士比亚说，生活没有书籍就像失去了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3: 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在读书，书籍也受世人所推崇。一个人不读书就会变得无知，一个民族不读书就会变得落后。读书的多少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素质高低、富强与否的象征。
4: 悬梁刺股这个成语故事你们听过吗？悬梁刺股也称刺股悬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汉代孙晋和战国苏秦这两个人的读书故事。悬梁是指将头发拴在房梁上。悬梁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据宋代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611记载，孙晋好学，食欲寤寐，悬头置屋梁以自刻，常庇护，号为庇护先生。这里讲的是孙晋自小好学读书，晚上看书通宵达旦，时间长了有时想睡觉，为了避免晚上看书时打瞌睡，孙晋找来绳子将自己的头发拴在屋子的房梁上。当看书想打瞌睡时，只要头往下低，绳子就会拉扯头发使人疼痛，这样就会赶走睡意，重新振作起来读书。一些史料记载，孙晋到洛阳，在太学旁边找了一间小屋，安置好自己的母亲，然后入学读书，经常自己动手将柳木条编成书简，在上面抄写所需要读的典籍。他惜时如金，从早到晚整天读书不止，足不出户，被人称为庇护先生。由于孙晋读书如此刻苦，博闻强记，后来成为一位会通古今、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刺股是指用锥子扎大腿，说的是孙晴的读书故事。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里讲到苏秦读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他的脚上。苏秦为何采取这种刺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鞭策自己读书呢？据《战国策》和《史记》等书记载，苏秦早年曾去当时的齐国向鬼谷

0: 学习，后来到列国游说，他的主张都没有被人采纳，一无所获，盘缠都花光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回来时，缠着裹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肩挑行囊，形容枯槁，脸色黝黑，面有愧色。家人见到他如此落魄，对他很冷淡，妻子也没有迎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搭理他。他由此感叹，妻子不拿我当丈夫，嫂子不拿我当小叔，父母不拿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自己的过错。由此他痛下决心，发奋读书，将数十个书箱都打开了，得到了太公所著的兵书，太公音符，伏案苦读，一刻不停。每当欲睡之时，便引锥自刺洗骨，血流至足。他刻苦用功，花了一年时间，领悟了书中的道理，并用这些道理再去游说各国的君主。当时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苏秦刺骨读书，最后挂六国相应而衣锦还乡。悬梁刺骨是古人用来鞭策自己读书的特殊手段和方式，今天的人们大可不必去效仿。但是从悬梁刺骨的读书故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和领悟古人顽强的学习精神。
1: 是啊，孙敬和苏秦身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毛主席是怎么读书的呢？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了一个人躺过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少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些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坠。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 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吉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看过，到了60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10种以上，一部少文名选，他上学时训，五真正时代读，60年代读，到了70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就有3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连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10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做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
2: 认真的学，反复的读，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读书方法。
1: 阅读可以带给我们欢乐，阅读可以使人间充满关爱，
2: 阅读可以帮我们找回自尊，阅读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
1: 人生不能不读书，不读书的人生不能叫做完美人生。
2: 生命因书而精彩，生命因书而充实。
1: 据统计，近年来每天坚持的读书的人中，有70%的人只读要学习和要用到的知识，有15%的人没有坚持读书。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如下建议：一、选择好书并坚持阅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书籍，每天读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并持之以恒，让读书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做个读书的有心人，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坚持下去。
2: 三、多读经典课文，让读书声在校园中回荡，积极参加各种和读书有关的活动或比赛，让读书徜徉到更多的地方去。四、把课余零碎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让读书充盈我们的生活。
1: 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在书香中成长，在书香中成人。今天的校园麦克风栏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 活动期间，凭品尝嘉定。

0: 免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诚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法国小城戛纳只有7万居民，但是却因为每年五月份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而蜚声世界。这个一年一度的影坛盛事，使世界各国的电影

工作者、影商和影迷，还有记者如潮水般的涌到此地聚会。在那个时候，影星荟萃，影片如潮，介绍新片的招贴画和五光十色的广告就会贴满戛纳的大街小巷，使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影城。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法国版的《依莲》，据说这曾经在法国连续15周获得了排行榜的冠军。

一来到戛纳，你就会明白，挑选这样精巧、典雅、迷人的小城举办电影节，真的是一个绝好的选择。戛纳依偎在青山脚下，地中海之滨，白色的楼房与蓝色的大海，以及一排排高大翠绿的棕榈树，构成一派绚丽的南国风光。难怪人们把授予最佳影片的大奖起名为金棕榈奖。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台湾电影《喜宴》就曾经获得这项殊荣，让世界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法国美女 Lizzy 翻唱麦当娜1986年 True Blue 专辑当中西班牙曲风的单曲。如果你前去戛纳，这样的音乐一定是你播放器当中不可或缺的吧。戛纳这样一个美如画卷的地方，古代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虽然1815年拿破仑带一支小部队从厄尔巴岛流放到逃回法国时在这个地方登陆，但是此时此刻的君王哪里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呢？直到1834年一位英国大臣的来临，才为这个渔村带来了出头的机遇。那一年布鲁厄姆勋爵路经戛纳前往意大利，但是因霍乱流行边界被封锁而暂留此地。谁知这一小住却是他爱上了此地景致的亮丽，于是在这里就盖起了一栋别墅。等到爱德华七世的时候，戛纳更是进入了全盛的时期，山移海域，新住相望，时髦社会，群区若鹜，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纸醉金迷。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轻快的法国歌曲

Katie Slick 是法国一名年轻的 R&B 歌手，他最初的音乐就体现出了很多特性，特别是在以我为名当中，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最早他还做过 DJ， 所以他为这首歌曲注入了很多新的色彩，使节奏、说唱和旋律达到了和谐优美，并且又有所创新。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人说戛纳是过冬的圣地，也有人说戛纳是避暑的天堂，其实都没错，因为这里冬天有暖和的阳光，夏季有凉爽的海风，风景优美的长沙滩视野甚广，是日光浴者的天堂，也是弄潮儿和划船的乐园。

0: 呗。
1: 美丽的海滨大道宽宽阔阔，相当整洁，一边是沙滩海湾，另一边竟是雅致的酒店建筑，有上一世纪的古董，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楼房。其中戛纳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外貌美轮美奂，说它是皇宫大殿也不为过。此外还有很多咖啡馆、酒吧和名牌专卖店，在绿色地带全年皆有繁花盛开，沐浴在明亮阳光下的棕榈树，常使来访的游客陶醉不

那座替戛纳电影节开幕闭幕了35次的克鲁瓦塞特宫，坐落在海滨大道路北不远。他曾目睹35年星海沉浮，阅尽荣誉的欢笑和失败的泪花，如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改为一家剧院。尽管附近有20-30家影院和放映厅为电影节效力，但是由各国国旗组成的旗海早已经移到了戛纳电影节的新宠1982年落成的影节宫门前。在红地毯上，来一曲爵士华尔兹吧。

0: 影节宫建在海滩与老港之间，作为电影节的主会场，它虽然不及旧建筑古朴、艺术、典雅，但其设计和内部设施更能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宫内主厅设2300座，声响一流，还有一个1000座的大影厅和14个35座到300座的厅堂。此宫也可供各种国家会议使用，为了吸引游客，宫内还设有赌场。想尽情放松的朋友，不妨在戛纳电影节期间走访戛纳，说不定在那里你可以和你最喜欢的偶像来一次美丽而浪漫的邂逅。感谢收听，我是小光，再会。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0: 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
8: 向左，向左。
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0: 也许你一直垂涎于米亚罗的浪漫和美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好音乐，和你一起到米亚罗最灿烂的季节里去撒野。

每到十月和十一月，3300道沟，3300道梁，沟沟有红叶，沟沟有融雪，沟沟有泉涌。米亚罗其实是一个藏语，意思就是说好玩的坝子，地处岷江支流杂骨脑河谷地带。杂骨脑也是藏语吉祥的意思。不难看出，米亚罗在很多当地人的心目当中都是一个降伏之地。

这是一个关于色彩的童话王国，山被红叶所遮掩，水被红叶所浸染，路被红叶所铺成，一簇簇，一团团，燃成了米亚罗丘的火焰。方圆3688平方公里，全部都是由绚丽的彩带，绿色是所有颜色的背景底色，它们由松树、白树、青冈树等常绿树组成，而红色、橙色、金黄色、紫色等绚烂的色彩，则是由枫树、桦树、黄金树、银杏、山樱桃等众多树木组成。

一场秋霜过去后，米亚罗就像是一个调色板被打翻了一样，各种色彩便在米亚罗蔓延开来，从叶缘泛起的红色，树梢升起的黄色，还有在树叶边缘镶上金边的阳光，美得如诗如画，就像进入了一个梦幻王国。

在五彩世界的簇拥处，居住着藏族和羌族人民，淳朴的民俗风情和习俗，古老雄伟的石寨古堡，还有羌族的羊皮褂、藏族的珊瑚腰带，羌藏极具特色的餐饮以及民族建筑、华丽的服饰，浓烈欢快的锅庄舞蹈，构成一幅巨大的羌藏民族文化风情走廊。

这里的藏族人和羌族人非常的勤劳，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种植了很多蔬菜以及果树，借此来换取一些生活开支。采药材是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之一，山上生长着很多羌活、天麻、贝母，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他们采摘之后，就会有很多商贩来到家里收购，如果运气好，就会采到很多的药材。在野菌生长繁盛的季节，他们还会上山采野菌，再廉价卖给收购药材和野菌的商人。这就是当地最淳朴的生活。

在米亚罗的第二天，到古尔沟泡温泉，让身心都放松一下。古尔沟神风温泉位于理县古尔沟神风山下，温泉水温达到了52摄氏度，日流量也在1500吨以上，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护肤、减肥、延年益寿等功能。在夜晚的温泉池，望着天空看星星，也许我们很久都没有看到星星了吧。城市的夜空总是灰蒙蒙的，而米亚罗的夜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时代。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儿童。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有听过张金迪的名字吗？在张金迪的一首《蝉鸟》里，也唱着童年的那些蝉鸣蛙叫，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静迪的一首羽化自在的鸣叫。说到蝉，平时是叫它知了的，对吧？蝉会鸣叫是因为它的腹部有一对鸣器，而刚刚这样的蝉鸟也让我想到了在2025年春晚舞台上王菲演唱那首世界赠予我的。对，不管是蝉鸣还是雷霆，它像极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还有那些突如其来的大风大

0: 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嗨，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这是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岁月情怀，老歌似酒，时光越久越香醇。这首歌最初在1987年，也让我们今天重返当年的一首沉浸在校园感觉当中的音乐，直到后来也被称之为毕业歌。萍水相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给予了一份有缘相聚，不管是对同窗情谊的感慨，还是对当年一种少年游的总结。

刚我们听过的这一首，最初你听李翊君在《七情六欲绝对精彩》当年的专辑当中的评剧，而今天听到的是巫启贤、伊能静、方文琳、邱海正，在一组明星共同带来的一首老歌，也让我们再次重返着当年的往事如昨。来听听叶倩文吧，爱你恨你。

刚我们听到叶倩文那首《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在经典的老歌当中，在生生不息里，也让我们在千百浪淘尽之后，重新感受着那份当年伤感情歌的催人泪下。继续来听到的这首徐冠杰《天才》。

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的一首《天才白痴梦》，这是词曲俱佳，真的是很赞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波音乐，那个时候是一个群星璀璨，音乐很多，不管是旋律还是填词，都会让人回味无穷。流行音乐登堂入室，雅俗共赏，而那些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波歌手以及当时的流行音乐真的做到了。刚刚的一首《天才白痴梦》是收录在许冠杰1975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才与白痴》当中。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喜剧电影《天才与白痴》的片尾曲。如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依然那么好听，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好像这样的音乐也再次让我们听到了许冠杰演唱当中的朴实无华。和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声音，现在以后。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

0: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2: 美丽时光，
1: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欢迎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待春光明媚时光，细赏烟柳江南。这首歌带着一份美好，春有约，花不误，年年岁岁不

听到的是来自王秋实的一首《亲如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在期待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瞬间。如果说采下诗中的风雅可以煮一壶清茶的话，那就是在晚阴之下等待着清风吹暖花，一份非常美好的愿景在等待花开。

刚我们听到来自秋盛的一首《花开网游》，平凡烟火处，唯爱最永恒。那一首是满载着时光和情感的叙事诗，巷子口，在花开的时候，唱出了岁月里最柔软的思念。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黄大炜。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曾经我们以为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对方怎么想无关紧要，后来我们才发现，爱情的本质是一只双人舞，而不是一场亲力孤寂的个人独白。

然后我们听到的是可能否。我很喜欢导航里的一句话，您已偏离路线，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合适的位置掉头。你看，连导航都在劝你呢，走不通的路要及时的回头，爱不到的人要及时的放手。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要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实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确保安全降碳，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发展碳市场，完善法律法规政策，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降低碳减排成本，增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并启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协同创新试点，提升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治理水平。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确保发挥兜底保障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作用，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第五，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应对管理体系，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强化危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完善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

同的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要确保核与辐射安全，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督管理，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推动核安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

0: 慧姐姐说花草，月见草。
1: 我好兴奋，好久都没在晚上出门了。
2: 玲玲，你小声一点吧。
1: 嗯，怕什么？花又不怕吵。慧慧姐姐，天都黑了，咱们是去看什么花呀？是不是传说中的昙花呀？
0: 今天呀，还真不是。不过玲玲说的对，昙花确实也是在晚上开，只是还要更晚一些，而且温度也需要再高一点儿。昙花是娇贵的花朵，开放的条件会有些高哦。
2: 现在才7:30，哎，月亮要出来了。
1: 前面是什么亮晶晶的？就在地上，有好多。
0: 就是这里了。
1: 好漂亮的花花，薄薄的花瓣，风一吹，像在跳舞。
2: 它们反射了月光，亮晶晶的。
1: 黄的像大号的油菜花，粉的好浪漫。慧慧姐姐，这是什么呀？
0: 它的名字叫月见草，大多在晚上7到9点开放。怎么样，这个名字是不是恰当又浪漫呀？
1: 是急着与月亮见面的小花草。
2: 嗯，好香啊。
0: 月见草常常聚生成片，是常见的园林景观花卉，香气淡雅宜人，还因此而有个外号呢。
1: 是什么？是什么？嗯，让我猜猜。嗯，月见草在晚上开放，又香，
2: 是夜来香吗？
0: 对喽，
1: 原来月见草就是大名鼎鼎的夜来香啊。
0: 夜来香在不同的区域指代不同的花卉，月见草也有一个外号叫夜来香，不过它最大的优点可不止这些哦。
2: 月见草是不是能入药啊？
1: 小六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2: 我刚刚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奶奶常吃的一种药好像就是用月见草油做的。
0: 对，月见草成熟的种子可以提取脂肪油入药，月见草油中含有一种亚麻酸，有降血脂、抗血栓等功效。月见草本身也具有强筋骨、去风湿的药用价值。
1: 昙花美是美，可我看还是月见草更有用。
0: 今天慧慧姐姐给你们念一首关于夜来香的小曲儿吧。
2: 好啊，
1: 好啊。
0: 这是清代潘荣所作的一首曲，《猫儿坠·其二》，题草虫胭脂花，夜来香画扇。声声落尾，薄暮送新凉。坐对金莲看夜妆，胭脂花衬酒窝旁。端详更令我，一缕魂消到

0: 香。
1: 原来这就是古曲，长的长，短的短，像歌词，怪不得叫曲呢。
2: 声声落尾，伯母送凄凉，坐对金莲看夜妆，胭脂花衬酒窝旁，端详更令我一缕魂消到夜

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农行江山市支行注入金融活水，带动

0: 动输配电产业提质升级。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四都工业平台千吨级生态污水处理终端五月底将正式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农行江山市支行紧扣我市输配电产业发展布局，以金融创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以精准服务助力项目提速，持续注入金融活水，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近日，记者在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流水线正满负荷生产，一派繁忙的景象。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一江：
2: 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有1000多吨的这个订单在陆陆续续的交付。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也是接近满负荷，在持续的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
1: 义正电工公司是江山输配电产业骨干企业，近年来依托技术创新，企业年均产值增速保持在25%左右，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今年激增的订单需要交付，车间智能化改造和高端生产线引进，让企业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了解到企业难处后，农行江山市支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上门走访，深入车间摸排生产情况，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农业银行江山市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戴新成：
3: 马上响应市县两行这个快速的联动，那么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企业的1000万信用加2000万专利权质押的方式，那么以3000万的一个增量的资金，那么较好的支持了企业当前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资金需求。
1: 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一江：
2: 那么我们农行的话，基本就是可以在一个星期以内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流程给它全部走通。这些年的话，也非常感谢农行的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1: 产业发展项目为要，在浙江永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建设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厂房已初具规模，生产车间里正在进行试生产。该公司由江山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与宁波永嘉变压器有限公司共同创建，项目总投资4.2亿元，用地面积80亩，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3.4亿元，上缴税金0.23亿元，是江山输配电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的关键一环。农业银行江山市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戴新成：
3: 在一周时间内啊，从这个贷款受理到合同的签订，那么都是我们这个主动的到宁波地区跟客户进行一个具体细节的沟通，那么在企业投产前，那么完成了9000万元的一个授信啊，那么全力的做好我们这个金融店小二的一个服务工作。
1: 浙江永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丽：
4: 从授信审批到资金投放，全程是有人跟我们对接的，完全也跟上了项目建设的节奏。农行的金融支持为我们这个项目早日竣工投产、释放产能效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让企业对扎根江山、深耕输配电产业更有信心。
1: 为打通金融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农行江山市支行推行行领导带队包片、客户经理常态化走访机制，深入企业车间和项目一线摸排需求，坚持一企一策定制金融方案，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提升融资服务效率。截至2026年3月底，该行一集群一方案白名单客户已达23家，累计完成白名单客户授信11家，金额2.32亿元。目前11家企业实际用信金额1.13亿元，全方位满足企业生产周转、技改研发、项目建设等多元资金需求。
0: 江商台记者祝硕雷、王文琪报道。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上午9点，活动在庄重而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中拉开序幕。 新人们携手宣读结婚誓言，在庄重的仪式感中定格人生幸福的瞬间。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用100个红包精心拼成的双爱心红包墙。新人凭结婚证抽取专属红包，内含商户清单惠民卡、婚后相处指南卡、免费辅导护航卡。本次发放结婚消费券，总额预计30万元，分2批投放。活动期间，凡在江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直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新人范新：
5: 我感觉这个面额也是挺大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0: 新人张海超：
6: 买2000减1000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比如2000多的空调就只要1000多了。
0: 除了实实在在的减负福利，活动还注重为新人的婚姻加分。现场开设10分钟快闪课堂，专业婚姻家庭辅导师围绕吵架了怎么办、婚后谁来管钱等新婚夫妻常见困惑进行生动讲解，提供婚姻经营指导。同时设置的新婚快诊咨询区，由婚姻家庭咨询师1对1解答新人疑问，帮助他们走好婚姻第一步。婚姻家庭咨询师周红霞：
7: 我们今天的辅导就是针对婚姻家庭中容易产生矛盾的这些场景，跟新人做个分享。
0: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以消费补贴加婚俗引导加婚姻辅导的多元模式，既为新人减轻经济负担，也为婚姻健康注入专业支持，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的本质。
1: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四都工业平台基础设施改造、污水处理终端改造提升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本月底将正式投用。这个总投资1070万元的改造提升项目建成后，四都工业平台生态基础设施将迎来关键性扩容升级。近年来，随着江山经济开发区非化企业腾退和江山市装备制造企业小微源建成，许多企业纷纷落地四都工业平台，企业生产的工业废水与员工生活污水明显增加。本次改造提升是将日处理污水处理能力从500吨提升至1000吨，实现翻一倍的目标，为四都未来工业发展预留空间。上海华丽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朱建军：
8: 我们采用了这个 A2 加 AO 的一个两级生化工艺，包括呢我们后端呢上了一套磁混凝的设备，就是专门去除磷的，前端呢我们增加了一个气浮，主要是负责除油。那这整套工艺下来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各项指标，就是含石油类啊，包括我们的 COD 啊，包括我们的氨氮总氮总磷，所有的指标呢就是能稳定的达到这个 EGA 的一个排放标准。
1: 四都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副主任楚家庆：
9: 本项目建成以后呢，我们将极大的改善我们园区整体的一个出水水质，然后对周边的这个环境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0: 江商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10: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0: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11: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

0: 精神面貌。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0号，江山市城南小学第四届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落下帷幕。本次联赛以燃情绿茵、快乐成长为主题，覆盖全校所有年级与班级，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健身盛会。历时一个多月的足球联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点燃了学生运动热情，增强班级凝聚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2: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20号，我市八队新人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一起参加豆蔻年华心动一下520甜蜜漫游周甜蜜专项活动，在江郎山的见证下定格甜蜜瞬间。本次活动由市文旅集团、市妇联、团市委主办，市民政局协办。上午10点半左右，从婚姻登记处搭乘专属甜蜜专线的八队新人抵达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戴头纱穿过幸福之门，坐爱情小火车巡游，共同宣誓。伴随着轻快甜蜜的音乐，新人们完成一个个充满仪式感的环节。蓝思瑶、陈寿波。
3: 整个场地大家都布置得非常好，然后氛围十分的充足，然后感谢大家提供这个场地，让我们纪念这个
4: 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2: 为丰富浪漫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的禾下十级草坪、清幽茶山、豆腐公社等场地分别设置了情诗木架、巨型爱心气球、浪漫表白取景框等打卡点位，新人们穿梭其间，两两相依，定格甜蜜瞬间。吴梦圆、王文。
5: 我觉得还是很惊喜的，因为这是在江南山的见证下，就像今天的事一下，江郎为证，豆蔻为华，真的很惊喜。而且就算是我们等白头的时候再回看这段视频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很开心的心情。
6: 那夫妻之间有没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呢？
4: 你的日子还多了，不用说了，
5: 就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到老。
2: 据了解，豆蔻年华心动一下520甜蜜漫游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7号。除专属新人的甜蜜专线活动外，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向全体游客推出集赞打卡、互动体验等趣味活动，并上线多款520专属优惠套餐，持续释放浪漫文旅活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学、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招贤馆里一片混乱，世子们将长事围在中间，吵吵嚷嚷要见国君，否则今夜就要离开秦国。长事连连向世子们作揖，高声道：诸位先生不要急不要急，已经派吏员去请内侍。

大人啦！一个世子高声怒斥：“内史徇私找他何用？要见国君。”“对，要见国君。”世子们嚷成一片。景监赶到时，满庭院正乱得不可收拾。景监站上一块石头，高声道：“诸位先生，我是内史景监，有何不平，请对我说。”一个红衣世子高声道：“请问内史，一个腐儒能见君面臣，我等何被冷落？”“内史徇私，举贤无公心，我等要面见君上。”王道之说竟也大礼相待，这是何人见举？国君不听此等亡国之道，只有内史徇私舞弊，举有弃良。请问内史，未央用多少金钱买通了大人？我等实言相告，今夜不见君上，即刻就走。对，求贤令说得好，实则是虚情假意，蒙骗天下。景监已经明白，这完全是因为未央今日的失败激起的事端。这些世子们原本就是个个自命不凡，访秦回来后更是踌躇满志的熬夜撰写，等待一朝面君陈策。后来听说有个不住在招贤馆的魏国世子竟然捷足先登，被摇车接进了国府，世子们就议论纷纷，说秦国只瞅着魏国世子，瞧不起别国贤士。一时间，魏国世子有何了得的愤然议论弥漫了招贤馆。然则景监已经分头排定了国君对策的次序，也已经分别向世子们说明，所以不满归不满，倒也没出乱子。谁知午后有消息传出，说那个魏国世子是个腐儒朽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讲了一通不着边际的大话，国君愤然拂袖而去。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世子们不约而同地将举荐腐儒的罪责看在了景监身上，越想越不满，便具象记忆以离开秦国相要挟，提出当夜面见君上。景监心下明白，向场中拱手高声道：“诸位先生，景监是否徇私枉贤可以存疑，未央是否有才可以后观，诸位请见君上，景监即刻进宫禀明，君上勤政敬贤，定然不会怠慢诸位先生，请诸位立即准备对策。”世子们想不到这个很有实权的内史如此爽快，一时间倒是全场沉默。依许多世子的想法揣测，这个实权内史一定被未央收买了，此等佞臣不给他金钱，休想过他的关口，和山东六国一样。今日向他提出面见国君，他定然拒绝，然后便闹到国府扳倒这个黑心内史。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去请国君，却也急了。有些没有对策或有他请者竟忐忑不安起来，原本准备借故离开已经将包袱提在手里的人也顿时尴尬起来。景监走下大石，对掌事吩咐：“好生侍奉先生们，今夜对策之前，哪位先生也不能走，收拾庭院，准备迎接国君。”说完上马出了招贤馆。秦孝公正在书房用功，接到景监急报也感意外，稍加思忖，感到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便向黑伯吩咐了几件事，和景监一起从容来到招贤馆。招贤馆庭院中已经布置好露天坐席，秋月当空，再加上几十盏硕大的风灯，偌大庭院倒也是明亮异常。世子们已经在各自坐席上就位，一片肃然安静中透出几分紧张。景监吩咐在前方中央国君长案的两侧再加了六张木案，刚刚加好，甘龙、赢钱、公孙谷、杜挚、子岸、车英六位大臣便相继来到入座，场面如此隆重，显然大出世子们意料。肃然静场中，有人紧张地不断轻轻咳嗽。这时

景监看见未央也来了，坐在最后的灯影里。秦孝公庄重开口道：诸位贤士，访秦辛苦，赢渠梁先行谢过。秦国求贤，未分良友钱一体待之，今夜以未央陈策之同等大礼，请听诸位先生的治秦国策，请诸位先生不吝赐教。上有青天明月，下有国事民心，赢渠梁是否屈才往贤，神人共鉴。景监向场中拱手道：敢请诸位贤士先行报出策论名目，以为应对次序。世子们相互观察，眼神探寻，窃窃私语，一时无人先报。终于一人站起，布衣长衫，黑面长须，高声道：我乃陈国世子王氏，访秦实县，深感秦国吏治弊端，呈上我的治秦吏治策。书吏接过，恭敬地摆在秦孝公案前。秦孝公肃然拱手道：多谢先生，赢渠梁当择日聆听高论。一阵骚动，有人站起高声道：访秦有德，呈上我之秦献计。吾推崇墨家，呈上兼爱治秦。呈上无为治秦，呈上百里奚王道治秦，呈上中兴井田论，呈上地利之教魏晋论，我是更张行治论。一卷又一卷地报出呈上，秦孝公的案前已经堆起了高高一摞。大约在50多卷时，秦孝公感觉还没有听到一个振聋发聩的题目，场中却突然静了下来。景监笑问：如何，其余先生？经常愤愤然的红衣世子豁然站起，手扶长剑高声道：我乃稷下世子田常，不知秦公对非秦策论可否容得。自报稷下学宫的赫赫名号与田字显贵姓氏，又兼腰系长剑，神态倨傲，非但使甘龙等几位大臣一脸不悦，就是场中世子也是侧目而视。秦孝公却是精神一振，微笑道：良药苦口，良臣言备，如何不容非秦之言？好，这是我田常的恶政时臣，秦公愿听否？名目一报，场中一片哗然，甘龙等早已经是面色阴沉。面对秦国君臣和天下世子公然指斥秦国为恶政，等闲之人岂能容得？秦孝公却拱手笑道：请先生徐徐到来，赢渠梁洗耳恭听。红衣世子田常展开长卷，抗声道：秦之恶政有十，其一，穷兵黩武，其二，姑息戎狄，其三，君道乖张，其四，吏治暗昧，其五，贬斥私学，其六，田制混乱，其七，不崇孝道，其八，蹂躏民生，其九，崇武贬文，其十，不开风化。大要如此，请秦公思之。这恶政时臣几乎将秦国的政情治情悉数罗列，刻薄如君道乖张，蹂躏民生，不崇孝道，不开风化，使座中大臣无不愤然作色。营前子岸、车英三人同时紧紧握住了剑柄，田常却是坦然微笑，站立场中，似乎在等候着秦国君臣的雷霆怒火。坐在最后灯影里的未央禁不住手心出汗，担心秦孝公按捺不住，他看透此人苦心，定是要在秦国以不畏暴政的惊人行动成名于天下。若秦公发作，田常肯定更加激烈，这是死士一派的传统，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刀丛剑术。这时

0: 再看田孝公，却是肃然站起，向田常深深一躬。先生所言，赢渠梁虽感痛心疾首，然则实情大体不差。赢渠梁当谨记先生教诲，刷新秦国，矢志不渝。又是大出意外，世子们不禁拍掌高喊：“好，秦公雅量！”十几个世子纷纷站起，呈上手中卷册，高报：“我的《穷秦录》，我的《苛政猛于虎》，我之《入秦三论》，兵穷也。我也有对《岳阳死论》。”纷纷攘攘，竟然全是抨击秦国的检测，一卷一卷堆满了一张长案。秦孝公肃然立于公秦检测前，一卷卷飞快浏览，悚然动容。他回身对田常等人拱手道：“公等骨梗之事，请留秦国，以正朝野视听。”田常哈哈大笑：“秦公欲以我等为官乎？我等痛斥秦国，秦公不计狂卷荒唐，已知足矣，岂能留秦自讨无趣？”非秦世子们纷纷应和：“多谢秦公，我等当离开秦国也。秦公胸襟四海，容当厚报。”且慢，秦孝公站上长案，向世子们拱手一周，慨然高声道：“公等对秦国百年以来之诸种弊端，皆作通彻评点，切中时弊。赢渠梁以为，非秦者可敬，悲秦者可恶。诸位既敢公然非秦，亦当有胆略治秦，京城之心何自觉无趣？敢请诸公留秦，十日内确认职守，公等以为如何？”又是深深一躬。抨击秦政的世子们低下了头，难堪的沉默。突然，田常面色涨红，苍啷拔出长剑，走到秦孝公面前，座中子岸一声怒吼：“大胆！”长剑一挥，远处几名甲士跑上来围住了田常。秦孝公勃然变色，大喝一声：“下去！”转身对田常拱手道：“先生见谅，有话请讲。”田常向秦孝公深深一躬，激昂高声道：“田常身为稷下名士，非但作恶政时臣，且鼓动同人离开秦国，然则秦公非但不以为侮，反以国事待我。人云：君以国事待我，我当以国事报之。田常当以热血召秦公之名。”话音方落，长剑倒转，洞穿腹中，一股热血直喷三丈之外。先生！秦孝公大惊，扑到田常身上。田常拉住秦孝公的手，笑道：“公之胸襟，徒霸小矣，当王天下。”话音未了，颓然后仰，撒手而去。变起仓促，所有的世子都感到震惊，围在田常的尸体周围默然垂首。秦孝公抱起田常遗体，安放到自己的长案上，眼中含泪，对颈间肃然道：“先生国事，以上大夫之礼葬之。”满场世子庄重一躬：“谢过秦公高义。”秦孝公向世子们拱手作礼，坦诚真挚而又不胜惋惜。田常先生去了，诸位勿以先生之慷慨激烈有所为难，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留则同舟共济，去则好自为之。秦国虽穷，没有高车驷马送别诸君，远道者赠匹马，近道者牛车相送，每位先生赠送百金，以为 杯水车薪之主。一个中年世子感动哽咽：我等离秦还乡，皆因与秦地风习水土不合，其中亦有不堪艰难困苦者，是以我等没有对策可成，然绝无他意，尚请秦公详察。秦孝公不禁大笑：周游列国，世子封赏，入秦去秦极为寻常，十年后请诸位重游秦国，若秦国贫弱如故，应渠良当负荆请罪于天下。好，一片激昂，喊声掌声响彻招贤馆。当南门箭楼上响起五更雕斗时，招贤馆方才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早晨，景监送走了30多名东方世子，又将留下的世子们的各种事务安排妥帖，才来到国府觐见秦孝公。时当正午，秦孝公正在书房外间用饭，立即吩咐黑伯给景监送来一份午饭，一顶萝卜炖黄豆，一盘黑面烤饼。看看国君面前一句秦人土语，景监笑了起来，埋头便吃，泪水却滴在了热气蒸腾的鼎中。匆匆用完，黑伯收拾擦拭了书案，默默去了。孝公笑道：景院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院中落叶沙沙，阳光暖和得令人心醉。漫步徜徉，景监一直不说话。孝公笑道：景监，你匆匆而来就是要跟我晒太阳吗？景监嗫嚅道：君上，招贤馆世子们如何安置？孝公大笑：如何安置？昨夜不是说了，至于何人何职，还得记忆一番也，那是着急了。景监忙道：不急不急。孝公道：不急，那你来何事？景监脸色涨红，却是说不出话来。秦孝公看着景监窘迫，不禁哈哈大笑说：不怪你就是。景监吭吭哧哧道：上次未央之事，臣委实不安。有何不安？秦孝公淡漠问道。未央对策实在迂腐。迂腐的又不是你，不安何来？
1: 只是臣斥责未央，说他给国君讲述亡国之道，他回了一句：臣感意外。
0: 他如何回？他说：我未央千里迢迢，难道就是对秦公讲述亡国之道来了？秦孝公闻言默然良久，笑问：那是还想如何？
2: 臣斗胆请君上再次听未央一对，
0: 既然那时不死心，就再见一次。我看明日正午，就这院中。
2: 景监深深一躬：谢君上。心中顿感宽慰，舒心的笑道：君上，臣告辞。
0: 孝公叮嘱道：见未央的事不要太操心，田常的葬礼一定要办好。景监道：臣明白。兴冲冲走了。到得招贤馆，景监先仔细安排了田常葬礼的细节所务，确定了下葬日期，然后便向魏峰客栈匆匆而来。魏央在招贤馆目睹了田常剖腹自杀，感慨万端，回到客栈一时无法入睡。他知道招贤馆波澜皆由他的失败对策引起，如果他第一次就显出法家本色，肯定局势要好得多，但却试探不出秦公的本心本色，自己往前走就会不踏实。第一次虽然失败，但却切实感觉到了秦孝公决然不会接受王道的明确坚定。

重要的是，由此引起的波澜使秦孝公在招贤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发愤强秦的心智，真是始料未及。这种用语言无法试探的内心沟壑，在强烈的冲突面前尽显本色，无法压抑也无法掩饰。史未央激动的不仅仅是看到了秦孝公忍辱负重、决意强国的心志，而且看到了秦孝公在骤然事变面前稳如山岳、强毅果断的闪光。既然如此，要不要继续试探？未央凝思默想半日，心中终于明晰起来。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

0: 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0: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雅琪，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3: 我是主持人邓丽颖，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2: 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习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3: 莎士比亚说，生活没有书籍就像失去了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2: 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在读书，书籍也受世人所推崇。一个人不读书就会变得无知，一个民族不读书就会变得落后。读书的多少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素质高低、富强与否的象征。
3: 悬梁刺股这个成语故事你们听过吗？悬梁刺股也称刺股悬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汉代孙敬和战国苏秦这两个人的读书故事。悬梁是指将头发伸在房梁上。悬梁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据宋代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内书《太平御览》卷611记载，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置屋梁以自刻，常庇护，号为庇护先生。这里讲的是孙敬自小好学读书，晚上看书通宵达旦，时间长了有时想睡觉，为了避免晚上看书时打瞌睡，孙敬找来绳子将自己的头发伸在屋子的房梁上。当看书想打瞌睡时，只要头往下低，绳子就会拉扯头发使人疼痛，这样就会赶走睡意，重新振作起来读书。一些史料记载，孙敬到洛阳，在太学旁边找了一间小屋，安置好自己的母亲，然后入学读书，经常自己动手，将柳木条编成书简，在上面抄写所需要读的典籍。他惜时如金，从早到晚整天读书不止，足不出户，被人称为庇护先生。由于孙敬读书如此刻苦，博闻强记，后来成为一位会通古今、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刺股是指用锥子扎大腿，说的是孙秦的读书故事。苏秦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里讲到苏秦读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他的脚上。苏秦为何采取这种刺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鞭策自己读书呢？据《战国策》和《史记》等书记载，苏秦早年曾去当时的齐国向鬼谷子学习，后来到列国游说，他的主张都没有被人采纳，一无所获，盘缠都花光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回来时缠着裹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肩挑行囊，形容枯槁，脸色黝黑， 面有愧色。家人见到他如此落魄，对他很冷淡，妻子也没有迎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搭理他。他由此感叹，妻子不拿我当丈夫，嫂子不拿我当小叔，父母不拿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自己的过错。由此他痛下决心，发奋读书，将数十个书箱都打开了，得到了太公所著的兵书《太公阴符》，伏案苦读，一刻不停。每当欲睡之时，便引锥自刺脊骨，血流至足。他刻苦用功，花了一年时间，领悟了书中的道理，并用这些道理再去游说各国的君主。当时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苏秦刺骨读书，最后挂六国相应而衣锦还乡。悬梁刺骨是古人用来鞭策自己读书的特殊手段和方式，今天的人们大可不必去效仿。但是从悬梁刺骨的读书故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和领悟古人顽强的学习精神。
2: 是啊，孙敬和苏秦身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毛主席是怎么读书的呢？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了一个人躺过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的浪费掉。一部重客宋代淳熙本少民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些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坠。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非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激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看过，到了60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10种以上， 你不善文明。

0: 选，他上学时训，五真正时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就有三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做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
1: 认真的学，反复的读，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读书方法。
0: 阅读可以带给我们欢乐，阅读可以使人间充满关爱，
1: 阅读可以帮我们找回自尊，阅读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
0: 人生不能不读书，不读书的人生不能叫做完美人生。
1: 生命因书而精彩，生命因书而充实。
0: 据统计，近年来每天坚持的读书的人中，有70%的人只读要学习和要用到的知识，有15%的人没有坚持读书。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如下建议：一、选择好书并坚持阅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书籍，每天读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并持之以恒，让读书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做个读书的有心人，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坚持下去。
1: 三、多读经典课文，让读书声在校园中回荡，积极参加各种和读书有关的活动或比赛，让读书徜徉到更多的地方去。四、把课余零碎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让读书充盈我们的生活。
0: 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在书香中成长，在书香中成人。今天的校园麦克风栏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
1: 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

0: 戚，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会，促进了地学教育界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在理念、模式、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为我国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野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8号，法治护航、反协同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协教宣传月活动在念巴都镇巡礼村启动。省委政法委、衢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等地的政法委代表，以及衢州各县市区反协教工作人员、网格员、群众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把邪教问题管住管好，把反邪教工作做实做好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县域邪教问题治理现代化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邪教问题治理江山模式。不仅如此，我市还积极推进邪教问题治理边际协作，与周边的浦城、广丰、玉山等地协同开展涉邪信息互通、人员排查核对、日常工作交流等工作，凝聚起区域反邪教工作合力，形成三省毗邻地区邪教问题共建共治共管新局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念巴都古镇反邪教宣传阵地和跨省网格综合治理建设成果，江山、浦城、玉山、广丰四地政法委及念巴都镇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联勤工作站揭牌。同时，现场还以歌曲、快板、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邪教危害，传递科学法治精神。据了解，此次宣传月活动将深入开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宗教活动场所、进景区等八进活动，把反邪教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全力营造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1: 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5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3: 致富有道，
1: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4: 有4、5十亩，这里都是下上脱贫的了，都有14、15人在这里种。今年奖赏的很多，百分之上学一般是要奖的了。今年是开花的时候，雨水多，我们这里百分之又有影响的产量，有些呢花开起来没结果。
1: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滑，但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红福村种植的覆盆子果实个头更大，品质更优，深受周边商户青睐。农户王寿福：
4: 差别来说，我们这里泥土那个黄泥土，覆盆子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用覆盆子很适合适应的。这个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1: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

0: 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000-5000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万元的经济收入。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1: 乡村采风，
0: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郎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5: 江郎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6: 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江山的美景。
0: 市民徐灿奇：
7: 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是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0: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
4: 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

0: 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十集，大家谁不夸奖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及别人的性命。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张敦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张敦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张敦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张敦内心不安，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张敦当作自己哥们儿，跟他开玩笑。据说张敦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幸而被人所救才保住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事上嘲讽过张敦。因为苏东坡回信给张敦时 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张敦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由爱水云香。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张敦内心

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占据着朝臣中的大多数位置。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是指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申、王巩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于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造也到了京师，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帮不上什么，却排解了苏东坡心里的许多忧烦。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据苏东坡自述，他也从未听说过什么蜀党，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朔党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苏辙出来京师时，就任御史台右司谏，只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真令人啼笑皆非。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气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始于苏辙的弹劾。接着苏辙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朔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朔党同以范岱称之。朔党的人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不大好招惹，再吵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聪明的朔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就是前文提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作的三首诗。苏东坡离开常州后，常州人出于对他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记。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雨，野花啼鸟亦欣然。关键在闻好雨三个字上。这首诗石碑上刻明了，此诗写于5月1日，神宗驾崩于3月5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呢。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雨？闻到了什么好雨？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时间确凿，铁证如山，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朝廷解释自己写这个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雨，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缘由。苏东坡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他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讯。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忽略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之告做出的行为。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辙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诗成于5月1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6日即承服戴孝，有目共睹。那么56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绝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雨被臆断为先皇辞世，自然站不住脚了。关于闻好雨三个字，到了苏辙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

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这个消息还不该野花啼鸟一欣然吗？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语？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具体如何被定性，实在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辙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而闻好语，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的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辞，却没有人胆敢予以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可能是更该录的大不敬。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即使苏东坡还是采取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的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他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地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他的头上。许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从前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爆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目标明确的绝地反击战，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现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苏文中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元佑二年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呈的一份2000多字的表彰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一人说了算，并非国家之福。朝廷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注意。倘若上司赞同的，我就说对，皇帝挥手我就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疫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朝廷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对于朝廷靠免疫法所征收的30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余下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士兵，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下，使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8月初4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6年之久，最后还是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

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是叫做广开言路。苏东坡再三向太皇太后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的先例。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认为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彰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作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恶痛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磊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地写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室，王室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科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充斥冗吏。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朝廷都没有解决，官儿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简洁的官吏体系，不是二者反过来。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得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官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也就是特权威民害国呀。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了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几人能做官。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因为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人。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书己见，一官之欲率四五人受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裁小官，欲远识贪，到官之后求取余力，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也就是说，一个官职的门槛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起来不择手段是必然的，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儿，哪会不求余力？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
臣等火箭恩榜得官之人不在州县，历皆垂老，别无尽望，唯物暗祸以为归计，贪冒不值，食人而久，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力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离其害，乃即位之初由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这是在说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多次向太皇太后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彰后，他又富有再起，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苏东坡表示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有次苏东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对待新兵，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两个军官开除军籍，遣回了老家。此事不仅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全知礼部共举，会大学苦寒，侍坐庭中，竟未能言，是宽其禁约，使得禁忌。巡铺内侍每催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是禁奏逐之。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有次对西夏的战事，西夏大军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10000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官官相护的歪风邪气作祟，其向朝廷报告只有10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2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政府的赔偿，结果一无所得。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朝廷，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难以收揽民心。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弊政的重逢。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臆断和夸大。但是苏东坡无心于仕途冲顶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地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朝堂。经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元佑4年3月11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6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83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呢。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我写诗文，倒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苏东坡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重回杭州18年恍若一梦，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

0: 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之间，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值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物是人非，就任浙西军区前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52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可算年富力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十四集。当时有一种说法，官员若有重病，若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等于强盗的金盆洗手吧。意思是做官和强盗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行，辞官不做犹如强盗金盆洗手，是在向神灵表示从此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表示自己也相信这个说法，愿意一试，所以才有了金盆洗手
0: 患病愈的退休申请。金山寺妙高台，山风呼啸于苏东坡耳旁，好似想起了玉泉号大和尚那“且听我的一喝轻重多少”之一声暴喝。苏东坡顿感彻悟，提笔作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七年凋零之命运，犹如无桨脱锚的小船，这是诗人的一声叹息。口称心似死灰，却别出心裁的夸耀生平功业，竟是被贬谪流放的日子。如此总结一生，这是在嘲讽。诗人是在嘲讽政治的卑鄙，叹息命运的不公，自豪被贬的荣誉。命运不公也宽厚，公道自古在人心。6月15日，苏东坡乘船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诗人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到此地几乎等于还乡，有数千百姓立在河边高处，打算一睹这位著名诗人之风采。苏东坡历经万劫得以复归的消息引起连锁轰动，运河两岸一眼望去人山人海，百姓聚集欢呼，热烈真诚。这天苏东坡似乎身体略有好转，已然能在舟中坐起。他头戴青色小帽，身披长袍，看着岸上比酷夏还要火热的百姓，不禁有些惶恐。他转身对舟中人说：“这样欢迎，莫要看杀苏是否。”诗人对人民的热情惨然报愧，人民对诗人的爱戴动地感天。这次的行程很短，不久便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处临时居所。当地文人名士纷纷前来探望，不能见到苏东坡的人无不终生抱憾。但是此时的苏东坡已经不能接待过多客人，他的病开始缠绵不愈，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苏东坡开始预感到将要告别，告别这个给予了他欢乐与痛苦的世界。苏东坡怀念弟弟苏辙，迢迢万里生还中途，十分高兴。吾心中为难过，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自雷州海边分别，一直未得再见呢。他将在海外完成的《论语》《尚书》《易经》三本书的注解送给了好友钱世雄。写信给钱世雄时，苏东坡谈了自己的心情：“庄生文在佑天下，未闻治天下。如此而不遇，则天也，非无过矣。”7月15日，苏东坡的病况迅速恶化，夜里开始发高烧，牙龈不断出血。苏东坡分析病症，认为自己得了热毒。他相信，只有让病毒自行消退，才能痊愈。用各种药物干涉是没用的。7月18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开始嘱咐后事：“我平生未曾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东坡嘱咐儿子们，自己的碑铭要由弟弟苏辙撰写，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弟弟家附近的嵩山山路。7月25日，苏东坡在杭州的老友维林和尚前来探望，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26日，苏东坡写了最后一首诗，维林和尚劝他念几首寄语。苏东坡笑了笑说道：“那些高僧呢？鸠摩罗什呢？不也都死了？”来中土弘扬佛法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曾由天竺同来。

轻声回答，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勉强想就错了。床尾钱世雄对马上就要离去的苏东坡说，端明平日学佛，此日如何，意思是怎么临到用时反而抛弃了。此语亦不受，这就是苏东坡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苏东坡去了，在这个世界上，诗人精彩地闪耀了64个春秋，天地一时沉静，风月皆尽无语。苏子一生如一首诗，大江东去诗留魂，夜来幽梦月宫会，琼楼玉宇伴诗人。噩耗传出，举国痛哀，弟子们于居处设灵堂，以供众人拜祭。荆州皇庭间把苏东坡的画像挂在卧室，每日早晚正观一幅，焚香礼拜，以尽弟子之礼。颍州张磊举哀行符，初心奉东坡于伏禅寺院，召诸僧侣行法事。就连素不相识的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玄等人也自设灵堂与京师，守灵者多达200余人。苏东坡的挚友道前和尚参了子一首挽诗寄之己，峨冠正户立檀丛，凛凛群经国士风，却待隔金从帐聚，直将和气皆儿童。好友王定国书闻挚哀，就连苏东坡晚年不屑相交的门徒李方叔也撰文悼念，其文辞精炼，数语道尽东坡生平。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见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时与不时，虽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据载，这几句话一时风行京师乃至全国，人们无论闲余皆能背诵。苏东坡对生命将去如何感想呢？临去时他写给维林和尚，岭南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也，然生死亦系故耳。苏东坡走得安详，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实际上苏东坡临去时心情不仅泰然，甚至还有欣慰。这要感谢死敌张敦，此时的张敦已经被贬谪雷州，对于迫害自己半生的朋友加仇人，苏东坡最后的态度如何呢？苏东坡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张敦的长子张元在苏东坡为主考官时被苏东坡亲自取为魁首，所以按惯例张元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张元知道父亲张敦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便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坦白承认说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张元担心苏东坡会报复父亲，盼望能得到苏东坡的一句话，以清楚苏东坡现在对父亲的态度。苏东坡得书竟然大喜，立即回书，并且对身边的儿子苏过说，斯文，这是司马子长之流也。这封苏东坡的亲笔回书最能体现苏东坡宽厚中的伟大，所以用它来收尾本书最为合适。某顿首至平学士，某字遗真得蜀读，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至平在此，得书乃见醒悟，服毒来教感欢不已。某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文其高年

0: 寂寂海鱼，此怀可知。但往往者，更说何意？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屯鱼所知也。见中晋国之意，所云目睹，反复究议，必是勿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矣，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避。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疗自弃。此我礼，恕己且少休，不及死。书至此，困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至平学士阁下，6月14日。父，长眠不知身后事。苏东坡长眠于距弟弟苏辙家园不远的嵩山脚下，汝州夹城县君台上瑞里。苏东坡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次年，崇宁元年，蔡京登台相位，重新镇压元佑党人。逝去的苏东坡也没能躲过摧残，朝廷立元佑党籍碑于端礼门，上刻奸臣124人，苏门三刺客全家入列。崇宁三年，镇反开始扩大，元佑党籍碑被重刻，这回网罗了309人。为了使奸臣们真正绝种，政策上恨不得给入榜的奸臣后代全部做结扎手术，诏令天下人皆不得与上榜的奸臣后代结亲。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元佑时的顽童苏过也榜上有名。令朝廷始料未及的是，得到的结果却相反，碑文反而成了英雄榜，入榜的人无不以此为荣，使得全国百姓世子羡慕。时光流到了1126年，书画大师宋徽宗退位，钦宗即位，改年号为靖康元年。元佑奸臣开始删去奸字，开始出现平反昭雪的苗头。事情的转机更加荒唐，竟然有赖于苏东坡生前的一个嗜好，着迷道教，炼丹求长生。桂耳集与梅剑诗话都记载了此事，后辈道士对苏东坡自然极为尊重。一个叫福章的道士给着迷此道的教主道君皇帝徽宗设教祈福，徽宗来时发现道士哥们儿竟然不慎睡着了，那还了得，道君皇帝不，太上皇忍住怒气，等到这偷懒的同行醒来。福章道士醒后坦然回奏太上皇同道，适才去玉帝处值班，因为魁秀星君向玉帝奏事拖拉，所以才清醒回来迟了。徽宗不由询问，魁秀星君是干啥业务的？睡过头的道士回答，即本朝苏东坡也。天上的神仙呀，那还能继续被压制？于是平反运动拉开了序幕。只是这序幕刚拉开就塌架了。次年，徽钦二宗皇帝父子相伴，成了金国的俘虏，北宋灭亡，南宋诞生，改元建炎。苏东坡却被官复原职，追封为端明殿学士。又过了三年，绍兴元年，苏东坡被提拔为资政殿学士，可惜不能资政什么了，倒是孙子得了实惠，被授之蜀州。孝宗乾道6年，苏东坡被世封文忠公，此后的文史作家便开始以文忠称呼苏东坡了。乾道9年，苏东坡的官儿升到了顶点，被荣封太师。其实后人才懒得理睬给苏东坡封个多大官呢，只记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今天我们只知道苏东坡是个伟大的词人、诗人、书法家、画家、文学家。看苏后记，大江东去，苏东坡全传收笔了。老孙写完长出一口气，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另类的沉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其实这种沉重从动笔不久便犯上心头，此后愈发挥之不去，越来越沉重，险些使老孙中途辍笔。数月来，老孙似乎生活在北宋后期那个独特甚至有些许荒唐的年代，这样说还是不全面，应该是生活在北宋之后的明清各代更准确。由于写了上面这些文字，说句实话，本书是部差点没能完成的作品，写作的后期想放弃，这个原因似乎也很荒唐。动笔时的自信逐渐被消磨光，越写胆子越小，中后期竟然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苏东坡说东道西，甚至随口说苏东坡这哥们儿也有些不配。想起开始动笔时对个别友人的炫耀，老孙正在发挥自己的长项古典诗词，跟那个被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风流人物对话。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无知方能无畏，这就是初写本书时老孙的状态。开始时的自信来自本人的孤芳自赏。老孙从少年时能磕磕绊绊地背诵几十首苏东坡的诗词，便自我感觉相当良好，甚至真的以为自己就擅长古典文学诗词曲赋了。随着写作的需要，随着对苏东坡全面细致深入的了解，有个念头越来越强烈，谁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就是那个拿网友的恭维当真的人紫金山。书写到中途，老孙已经明白自己属于拾起来看看扔了什么都不是的那类物件，肚里这点墨水连脱盲都算不上。老孙跟苏东坡相比较，犹如巨人脚后的一根小草，不，连比较的资格也不存在。别说苏东坡，就是与宋明清时代的普通落地秀才的笔迹相比，自己也只是学前班的娃娃。整个后半部的写作过程就是这样度过的，大汗淋漓，如梦初醒，恐惧感愈加强烈。我哪有资格去写苏东坡，尤其是文中还不乏一些对苏子的调侃戏谑字眼，算了，放弃吧，别印出来在全国读者面前丢人了，咱不比那些才高胆大讲评苏东坡的大师们，别坏了那点名气。大家设身处地替老孙想想，老孙是不是实话实说。但是不行呀，与出版社的合同签在那儿，难道还要支付违约金不成？算了，既然已经被忽悠着赶鸭子上架了，还是厚着脸皮坚持一下吧。书成后笑骂随他去，总比倒掏银子舒服些，有钱能使鬼推磨，让老孙推磨也没问题。这不是在谦虚，也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作秀，是老孙的心里话，是稍微掂量出了自己的斤两。之前写曹操系列三本书时，老孙还不时插科打趣些自己的所谓词曲诗赋，写苏东坡之时竟然连一句也不敢出手，在圣人门前卖弄百家姓，老孙心里实在发怵。这就是老孙写完苏东坡之后的真实感觉，也可以说真正的收获，找回自我。交初稿时与本书编辑面谈，矢口坦白了自己的这些感受，编辑最会顺杆爬，要求老孙将这点砍后感白纸黑字写出来，建筑文字全当后记。写就写吧，别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写手的饭碗不也是编辑们赏的吗？也得罪不得。关键在于编辑是在替读者选作品，读者即上帝， 编辑及使者还是依从为好。所幸老孙内心已经暗暗发誓，下不为例，今后再也不捡这些学究天人的文坛宗师做话题开侃了。今后咱侃武人谈战士，与文人比武功，跟武人教文比，这才是取巧之道。纸上谈兵不也是老孙的长项吗？又该打嘴，怎么又冒出来长项这个羞红人脸的词儿了？不过也说不准，记得大师金庸借书中无赖韦小宝之口说过这样的名言，把几十万两银票砸将过去，天下人没有几个人能不大叫投降的。谁知道将来砸向老孙的银票有多少呢？能绝不投降吗？尽量吧，咱争取做少数几个人之一。玩笑了，实际上说以上多余的话也是老孙所愿，不对读者坦白心声，老孙如鲠在喉，难受的是自己，现在说出来舒服多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Arriving at 积水潭 Station， 请注意，开往西直门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本次列车为回步车，终点站为积水潭站。有去往西直门方向的乘客，请您耐心等候下次列车。谢谢您的配合。
1: 有去往西直门的乘客，请您等候下次列车。
2: 杰森，跟紧我啊！
3: 嗯，去西直门等下一趟啊！不下车了，下车了啊！
1: 有去往西直门的乘客，请等候下次列车。
3: 西直门等下一趟啊！大家
4: 好，欢迎坐机啊！那你坐哪个
5: 去？对吧？
6: 老妹儿，啊，那个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不要一个电梯，注意脚下，文明乘坐电梯。请您装好。
4: 拉家长一下。
0: 不要一靠电梯。
2: 杰森，我当老师点名的时候，妈妈看你又往后躲了。下次咱们站前面
0: 啊。请您装好扶手。
2: 一晚上我都在担心你看不清楚动作，着急死我了。文明乘
7: 坐电梯。放心吧，妈妈，我站在后边也能学会。
0: 不要倚靠电梯，注意脚下。
8: 今天节目的开场非常特别，这样的一段声响对于生活在北京，尤其是常常乘坐地铁二号线的朋友来说，太熟悉不过。地铁二号线的积水潭站，你可以听到地铁报站的声音，听到地铁站内工作人员的提示的声音，还有电梯的提示声，以及走出地面之后积水潭的那些生活的声响。虽然说这些可能都是制作出的，但真的非常非常逼真。这样的一段声音来自于歌手易烊千玺在2020年发表的《后座剧场》当中的一段，可以说是声音的剧情。没错，这张专辑有六首老歌，还有六段声音剧情，他们塑造了空间感、定位感，而这样的一张唱片营造出一种怀旧感。虽然说这位歌手才刚刚20岁。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很多歌手的主题，但我细数了一下，今天应该是我们为他做主题的歌手里最年轻的一位。一位刚刚满20岁的歌手，在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张老歌翻唱专辑，专辑收录的歌曲的资历全部远远大于他的年纪，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首歌都比他要大一些。但是这位一直在蜕变的四字弟弟又一次用灵气和诚意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所以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到这张专辑里的四首歌曲和刚才这样的一段声音剧情。刚才这一段叫39千米，而这个39千米正是北京的积水潭到昌平的距离，也是当年小易烊千玺他在学完舞之后要从那儿出站跟妈妈一起回家。他学舞的时候总是会在后面，坐公交车的时候也喜欢坐后座，所以这张专辑叫做后座剧场。在专辑里每一首歌的前奏部分都有剧情，比如说这样的一首1983年罗大佑原唱的《爱的箴言》，前奏里就模拟了小易烊千玺和妈妈一边走一边唱的场景。

这首歌曲来自1983年罗大佑的创作和演唱，而易烊千玺是在2000年出生的，这版的制作人是大名鼎鼎的荒井十一。爱的箴言这样的歌曲已经有太多前辈大咖演唱过翻唱过，其实我猜易烊千玺在选择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这样的很有流量很有知名度的年轻歌手艺人来说，一旦翻唱的不好的话，一定会有声音说，你看吧，我就说这些艺人这些明星只有流量只有粉丝没有才华，所以他没有用特别花哨的方式去改编这样的歌，而是尽他的全力唱出一个19岁的少年对于爱的理解。我们有时候看待这些年轻的歌手演员艺人，其实可以尝试多一点点的包容。你这样想，现在你觉得 TFBOYS 好像不符合你的这个那个的标准，当年小虎队刚出来的时候也不符合那个时候的中老年朋友的审美呀。我们作为大哥大姐这样想，他才刚刚满20岁啊，再过10年20年会是怎么样的

景呢，谁都是没法预料的。可能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他在音乐上、表演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火花迸发出来。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这位四字弟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很难得的灵气，还有就是努力。我们常听到一些艺人的粉丝说，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能够被大家所熟知的大部分的成功的艺人，他们都很努力，单靠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力。而易烊千玺具备这样的实力，还有那种难得的灵气，此外还有就是努力，这一切加在一起，我坚信这位刚刚才20岁的小伙子，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好的作品给我们。没错，不是说粉丝，不是说流量，我们只说作品。我不是任何人的粉丝，早已经过了追星的年纪，再追星的年纪我也没追过星，只是一次又一次发现这位四字弟弟在给我们惊喜，不管是在电视剧当中，在电影当中，还是在音乐当中。其实之前听过不少易烊千玺翻唱的老歌，更多的可能都是以 demo 的形式，而这一次他给自己这样的一份生日礼物，我们可以集中来听易烊千玺的老歌歌单。这首歌曲他翻唱，可能好多人都没想到，当然这首歌曲我们特别熟悉，这是94年林依轮原唱的《爱情鸟》。

0: 这样的一首《爱情鸟》，1994年林依伦的原唱，刚这版翻唱怎么样呢？有人觉得翻唱就是炒成饭，翻唱就是因为没有原创啊，所以翻唱别人。我个人觉得，好的翻唱其实是让作品焕发第二春，可以这么去说。因为我一直坚持，音乐作品它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创作，另一次是传播。比如说《爱情鸟》这样的歌曲，如果没有更新的翻唱的话，可能年轻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当年我这样的歌曲，就算听到也可能说，哎呀，这些老歌好土啊，土掉渣。可是经过年轻歌手翻唱之后，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发现，哦，原来那帮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当年还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就有点像是给村里的小芳换了身衣服，瞬间变成了 CBD 的 Fiona。 易烊千玺是这半小时的主题，当然这半小时的主角是这些老歌，这些作品。易烊千玺5岁就上电视，你可以想一下，现在让你上电视很可能找镜头都还是一个问题，人家5岁开始上电视，19岁的时候已经上过5次春晚了。可能你会说，哎呀，这是资源好，运气好，那也得有实力啊，那给咱这样的资源，这样的运气，咱可能都吓跑了，是不是？所以作为哥哥姐姐叔叔婶婶，可以用更包容的姿态去面对这些年轻的歌手演员们，当然前提是如果他们本人和作品都很棒的话。今天这张专辑虽然说我不敢贸然的打多少分，但是我还是敢一首一首的把这些歌放给你听，而且我猜你应该会喜欢的。
1: 谁干都为谁管，
2: 不要这个词吧，加长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这首歌曲来自96年田震的原唱，田震作词，刘俊丽作曲，易烊千玺在2020年翻唱的《野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猜很有可能是小千玺当年常听妈�妈哼起的。其实专辑里收录的6首歌曲，应该都是易烊千玺的爸爸妈妈那一代特别喜欢的。会好奇，一位20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听过还喜欢这么多的老歌呢？应该也是内心住着一个老灵魂吧。他是易烊千玺，再跟您分享易烊千玺2020的翻唱专辑，叫做《后座剧场》。

0: 我们做过很多歌手的主题，而今天应该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在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张老歌翻唱专辑，专辑里收录的歌曲每一首都比他还要年长，但是他的诠释却丝毫没有显得怯场或者青涩，而是用新时代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当下的年轻人们他们对于老歌的理解。提到易烊千玺，如果现在你还只记得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那我想说不是他的错，而是你应该试着打开自己。比如说在《长安十二时辰》当中你看到他的演技，在《少年的你》当中看到那个可以说炸裂的少年，还有在这些作品当中他的用心，他的灵气才气都应该被我们看到。衷心的希望所有所有有流量有粉丝成天上热搜的艺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打磨作品，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但愿多年之后我们提起某一位当年爆红过的明星，想到的不是某某综艺某某代言，而是作品。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0: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2: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3: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4: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6: 这句话里有两个知识点。第一个，为什么是番外更新？因为平时这个时间没有更新，而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第二，什么是山寺生活？简而言之，平时我主要陪各位听听老歌，而在山寺生活可以用这样更放松甚至于更闲散的方式聊一聊山寺的生活。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山寺生活，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秘密花园在等你。看到今天这个标题，一定马上就会有老实人要祝我生日快乐。其实我的生日是7月19号，和李宗盛大哥同一天，已经过了。但是现在祝明年生日快乐倒是也没毛病。OK， 说正题，在今天的山寺生活当中，你将会听到4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听友以及听二代的声音。也就是说，平时和你一起在默默收听咱们节目的大家，这次都站上了 C 位，成为 DJ。如果你也想参与咱们节目听友会组织的活动，甚至想让自己声音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理智听友会”这个账号，告诉慧慧是咱们节目的老胖友，并且想要加入组织。好像还没有开始说正题。正题是，这是大家为我制作的一期生日特别节目，开场唱生。

0: 日歌的这位小朋友叫桃子，他不仅说听着咱们节目长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听着咱们节目出生的。当年桃子的妈妈怀着他的时候，每天都在听节目，有一天聊着聊着突然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去生个孩子，很快就回来，留下一头问号的听友们。几个小时以后，他非常淡定地回来了，说生完了继续聊。而这个孩子如今都已经十多岁了，就是唱生日歌的桃子。桃子妈妈当年也在节目当中出过声，因为声音甜美一炮而红。而在录音中间，有一位听起来非常厌世，自称是小甜甜的男士，则是通过咱们节目找到媳妇儿，如今做了爸爸的。这位彪形大汉网名叫阿斯巴甜，所以我叫他小甜甜。小甜甜当爸爸以后，为了报复我，就让儿子叫我李大爷。其实大部分听二代不叫我大爷，而是叫我舅舅。比如中间有两个小伙子，哥哥说大家好我是哥哥，弟弟说大家好我不是弟弟我是二哥，还叮嘱李智舅舅要好好工作，多多赚钱，赚好多好多钱。如今赚钱已经成为咱们节目的流行语和一股像泥石流一般的潮流了。在哥哥跟二哥之后，还有一个话都还说不清的小朋友，在说着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那些话都是他的妈妈教的。小朋友叫我李智兔兔，听到这几个字，我已经感觉自己满脸都是口水了。除了这些，还有太多太多可爱的听友和听二代，我很想一一的列举，但如果再说你可能就要点击关闭了，所以你自己听吧。这段音频的长度本来是13分14秒，意思是一山一寺一生一世。你看咱们的听友们多矫情，不多用心。如果你也想和可爱的大家在一起，可以在微博搜索李智听友会，告诉慧慧希望加入组织。还要说一句，这段声音有可能把你听得又哭又笑，披头散发。反正我是这样的状态。
1: 祝你

0: Hello，小智，听说你都要18岁了。此刻我在万里之外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美丽的多瑙河畔，听着咱的不老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Wish you have a happy birthday and all the best to you。
1: 我是于荣，在美国密歇根，祝李智生日快乐。
2: 我是 James， 我在日本横滨，祝你生日快乐。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我是贝尔蒂娜娜，我在北京。祝李智生日快乐。
4: 我是二毛毛，我在北京，祝李智生日快乐。
5: 我是闲云野鹤，我在北京，祝你生日快乐。承蒙时光不弃，感谢一路有你。
6: 我是叶中，坐标北京，祝李智生日快乐，更健康，长平和。
7: 我是有只金毛陪着我，此刻我在你的家乡成都，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做的不老歌节目和其他的节目都越办越好，加油。
8: 嗨村长，我是依依，我在四川成都，祝你生日快乐，遇见你的第 N 千 N 百 N 十 N 天，想要送给你 N 千 N 百 N 十 N 个祝福。
9: 我是安科，我在四川，祝李智生日快乐。
10: 我是邝小妍子，我在四川广安，祝李智生日快乐。
11: Hello， 山子主播小哥哥你好，我是你的挚爱迷弟汉晨，我在大正中某个隐秘的角落，祝我挚爱的音乐情感电台主播男神山子小哥哥生日快乐。愿你永远是那个对广播事业心存热爱、情怀未变的17岁追梦少年。
12: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是李一中，我在河南商丘，祝李智哥生日快乐，希望李智哥在新的一岁可以天天开心，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帅气，万事顺遂。
13: 我是老李家公子，我在南阳，祝李智生日

0: 快乐。
1: 我是暖洋洋，我在广州，祝李志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祝你的节目越做越好。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是来自广东的静静，谢谢李志建造的声音花园，在这里每天和一群胖友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还能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的走下去。祝愿山寺生日快乐，年年三岁半。
3: 我是保养的流浪，我在广东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平乐，工作上顺顺利利的，一切越来越好。
4: Hello， 我是海豚，在上海祝李志生日快乐，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儿孙满堂，然后希望山寺小屋可以早点成为现实，希望你可以少一点受到外界的干扰，多听听自己内心的想法。知你者为你心忧，不知你者你管他何求，反正你有我们这么多同类。
5: 我是海的女儿，我在上海祝李志生日快乐，更健康，长平和，多快乐。
6: 我是罗克，我在浙江祝李志生日快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木子山寺，人间无事。谢谢李志在过去十年里用音乐的方式陪我们一起成长。
7: 我是清景，我在浙江新安江祝李志我们的山寺生日快乐，愿你喜乐安康每一天，我们最棒的山寺。
8: Hello， 山寺，我是童，我在武汉祝你生日快乐。2020年大家都很难，但总会过去的。希望山寺能早点回家，看看外婆，看看海。希望不老哥和山寺的颜值一样，永远在线。
9: 我是天使鱼，我在荆州，祝李志生日快乐。希望你所有的美好都能被善待，所有的用心都能被珍藏，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村长生日快乐。
10: 我是请叫我五角鸟，我在陕西汉中，祝福志哥生日快乐。
11: 我是二四八天小甜甜，我木木和小哈在黑龙江祝小哈的李大爷生日快乐。爆竹声声辞旧岁，哎，不对，不是这个词儿，应该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继续陪伴你的。最后祝你身体健康，爱你哟，
12: 哇！我是玉子逸，在杭州祝李志生日快乐，安康如意。
13: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14: 我是莫文乐园，我在合肥祝李志生日快乐，幸福满怀。
15: 我是夏月，我在河北迁安祝山寺生日快乐，谢谢山寺用音乐疗伤。
16: 我是新浪微博的八两金，我在吉林省吉林市传音区祝你生日快乐，永远20岁。
17: 我是月，我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在此呢祝李志生日快乐，希望他少熬夜，多吃点有营养的饭菜哦。
18: 我是水若瑶，我在江苏淮安祝山寺生日快乐，希望你能一直做一个简单快乐的人，不管未来怎样，路有多难，我们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我们一路前行。
19: 嗨，我是月明，我在江西祝李志生日快乐，感谢漫长岁月里你和电台的陪伴，也希望电台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着。
20: 我是西木，我在庐山上祝李志生日快乐。
21: 我是金红，我在山东祝李志生日快乐。
22: 五十二赫兹的金鱼 Alice， 我在内蒙古乌海市祝李志生日快乐，愿山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爱你呀。
23: 嗨，李志，感谢遇见，我是一城银星，我在福建福清祝善良阳光的李志生日快乐。
24: 山寺同学你好，我是老朋友落花，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祝你生日快乐。
25: 我是萨玛布尔，我在新疆祝李志生日快乐。图红黄 ，Kinoskan Mubarak Blossom。
26: 我是苹果大丸子，

0: 我是听二代岁月如歌，我在安徽，祝李志哥哥生日快乐。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李叔叔你好，我是李志的不老歌的听二代，我叫董俊逸，我也有个外号叫小白兔。现在我和妈妈在浙江丽水，祝李叔叔生日快乐，事事顺心。
2: 我是听二代桃子，我在北京，祝李志舅舅生日快乐，事事顺心，工作顺利。
3: 我是听二代西西，我在吉林省梅湖普市，祝李志叔叔生日快乐。
4: 我是哥哥，
5: 我是二哥，
6: 我们在广州，祝李志舅舅生日快乐，
7: 平安喜乐，
8: 永远三岁半。
6: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9: 耶
10: 哦耶，
11: 李志叔叔生日快乐，今天可能糖冰喝又快乐。
12: 我是小宝，在广州祝李志舅舅生日快乐，平安喜乐，赚很多钱，越来越有钱。

碎过了我的脸，勾起了我对你的思念。 Baby， 你一个人在天国过得还好吗？ I miss you。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农行江山市支行注入金融活水，带动输配电产业提质升级；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四都工业平台千吨级生态污水处理终端5月底将正式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农行江山市支行紧扣我市输配电产业发展布局，以金融创新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以精准服务助力项目提速，持续注入金融活水，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近日，记者在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流水线正满负荷生产，一派繁忙的景象。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一江：
9: 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有1000多吨的这个订单在陆陆续续的交付。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也是接近满负荷，在持续的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
8: 义正电工公司是江山输配电产业骨干企业，近年来依托技术创新，企业年均产值增速保持在25%左右，市场份额持续扩大。今年激增的订单需要交付，车间智能化改造和高端生产线引进，让企业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了解到企业难处后，农行江山市支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上门走访，深入车间摸排生产情况，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农业银行江山市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戴新成：
10: 马上响应市县两行这个快速的联动，那么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企业的1000万信用加2000万专利权质押的方式，那么以3000万的一个增量的资金，那么较好的支持了企业当前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资金需求。
8: 浙江义正电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一江：
9: 那么我们农行的话，基本就是可以在一个星期以内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流程给它全部走通。这些年的话， 也非常感谢农行的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8: 产业发展项目为要，在浙江永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建设项目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厂房已初具规模，生产车间里正在进行试生产。该公司由江山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与宁波永嘉变压器有限公司共同创建，项目总投资4.2亿元，用地面积80亩，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3.4亿元，上缴税金0.23亿元，是江山输配电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的关键一环。农业银行江山市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戴新成，
10: 在一周时间内啊，从这个贷款受理到合同的签订，那么都是我们这个主动的到宁波地区跟客户进行一个具体细节的沟通，那么在企业投展前，那么完成了9000万元的一个授信啊，那么全力的做好我们这个金融店小二的一个服务工作。
8: 浙江永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丽，
11: 从授信审批到资金投放，全程是有人跟我们对接的，完全也跟上了项目建设的节奏。农行的金融支持为我们这个项目早日竣工投产、释放产能效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让企业对扎根江山、深耕输配电产业更有信心。
8: 为打通金融服务企业最后

0: 程里，农行江山市支行推行行领导带队包片、客户经理常态化走访机制，深入企业车间和项目一线摸排需求，坚持一企一策定制金融方案，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提升融资服务效率。截至2026年3月底，该行一集群一方案白名单客户已达23家，累计完成白名单客户授信11家，金额2.32亿元。目前11家企业实际用信金额1.13亿元，全方位满足企业生产周转、技改研发、项目建设等多元资金需求。
1: 江上台记者祝硕雷、王文琪报道。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上午9点，活动在庄重而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中拉开序幕，新人们携手宣读结婚誓言，在庄重的仪式感中定格人生幸福的瞬间。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用100个红包精心拼成的双爱心红包墙。新人凭结婚证抽取专属红包，内含商户清单惠民卡、婚后相处指南卡、免费辅导护航卡。本次发放结婚消费券总额预计30万元，分2批投放。活动期间，凡在江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直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新人范新：
2: 我感觉这个面额也是挺大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1: 新人张海超：
3: 买2000减1000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比如2000多的空调就只要1000多了。
1: 除了实实在在的减负福利，活动还注重为新人的婚姻加分，现场开设10分钟快闪课堂，专业婚姻家庭辅导师围绕吵架了怎么办、婚后谁来管钱等新婚夫妻常见困惑进行生动讲解，提供婚姻经营指导。同时设置的新婚快诊咨询区，由婚姻家庭咨询师1对1解答新人疑问，帮助他们走好婚姻第一步。婚姻家庭咨询师周红霞：
4: 我们今天的辅导就是针对婚姻家庭中容易产生矛盾的这些场景，跟新人做个分享。
1: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以消费补贴加婚俗引导加婚姻辅导的多元模式，既为新人减轻经济负担，也为婚姻健康注入专业支持，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的本质。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四都工业平台基础设施改造、污水处理终端改造提升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本月底将正式投用。这个总投资1070万元的改造提升项目建成后，四都工业平台生态基础设施将迎来关键性扩容升级。近年来，随着江山经济开发区非化企业腾退和江山市装备制造企业小微园建成，许多企业纷纷落地四都工业平台，企业生产的工业废水与员工生活污水明显增加。本次改造提升是将日处理污水处理能力从500吨提升至1000吨，实现翻一倍的目标，为四都未来工业发展预留空间。上海华丽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朱建军：
5: 我们采用了这个 A2 加 AO 的一个两级生化工艺，包括呢我们后端呢上了一套磁混凝的设备，就是专门去处理的，前端呢我们增加了一个气浮，主要是负责除油。那这整套工艺下来以后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各项指标，就是含石油类啊，包括我们的 COD 啊，包括我们的氨氮总氮总磷，所有的指标呢就是能稳定的达到这个 EGA 的一个排放标准。
0: 四都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副主任楚家庆：
6: 本项目建成以后呢，我们将极大的改善我们园区整体的一个出水水质，然后对周边的这个环境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1: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

0: 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1: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0: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2: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动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3: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0号，江山市城南小学第四届校长杯班级足球联赛落下帷幕。本次联赛以“燃情绿荫，快乐成长”为主题，覆盖全校所有年级与班级，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健身盛会。历时一个多月的足球联赛，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点燃了学生运动热情，增强班级凝聚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0: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20号，我市八队新人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一起参加豆蔻年华心动一下520甜蜜漫游周甜蜜专线活动，在江郎山的见证下定格甜蜜瞬间。本次活动由市文旅集团、市妇联、团市委主办，市民政局协办。上午10点半左右，从婚姻登记处搭乘专属甜蜜专线的八队新人抵达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戴头纱穿过幸福之门，坐爱情小火车巡游，共同宣誓。伴随着轻快甜蜜的音乐，新人们完成一个个充满仪式感的环节。蓝思瑶、陈寿波：
4: 整个场地大家都布置得非常好，然后氛围十分的充足，然后感谢大家提供这个场地，让我们纪念这个
5: 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为丰富浪漫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的禾下十级草坪、清幽茶山、豆腐公社等场地分别设置了情诗木架、巨型爱心气球、浪漫表白取景框等打卡点位，新人们穿梭其间，两两相依，定格甜蜜瞬间。吴梦圆、王文：
6: 我觉得还是很惊喜的，因为这是在江南山的见证下，就像今天的试一下，江郎为证，豆蔻为华，真的很惊喜。而且就算是我们等白头的时候再回看这段视频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很开心的心情。
7: 那夫妻之间有没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呢？
5: 你的力气还多了，不用说了，
6: 就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到老。
0: 据了解，豆蔻年华心动一下520甜蜜漫游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27号。除专属新人的甜蜜专线活动外，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向全体游客推出集赞打卡、互动体验等趣味活动，并上线多款520专属优惠套餐，持续释放浪漫文旅活力。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学、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响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

0: 一点点，
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向左，
11: 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也许你一直垂涎于米亚罗的浪漫和美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好音乐，和你一起到米亚罗最灿烂的季节里去撒野。

每到十月和十一月，3300道沟，3300道梁，沟沟有红叶，沟沟有融雪，沟沟有泉涌。米亚罗其实是一个藏语，意思就是说好玩的坝子，地处岷江支流杂骨脑河谷地带。杂骨脑也是藏语吉祥的意思。不难看出，米亚罗在很多当地人的心目当中都是一个降伏之地。

这是一个关于色彩的童话王国，山被红叶所遮掩，水被红叶所浸染，路被红叶所铺成，一簇簇，一团团，燃成了米亚罗丘的火焰。方圆3688平方公里，全部都是由绚丽的彩带，绿色是所有颜色的背景底色，它们由松树、白树、青冈树等常绿树组成，而红色、橙色、金黄色、紫色等绚烂的色彩，则是由枫树、桦树、黄金树、银杏、山樱桃等众多树木组成。

一场秋霜过去后，米亚罗就像是一个调色板被打翻了一样，各种色彩便在米亚罗蔓延开来，从叶缘泛起的红色，树梢升起的黄色，还有在树叶边缘镶上金边的阳光，美得如诗如画，就像进入了一个梦幻王国。

在五彩世界的簇拥处，居住着藏族和羌族人民，淳朴的民俗风情和习俗，古老雄伟的石寨古堡，还有羌族的羊皮褂、藏族的珊瑚腰带、羌藏极具特色的餐饮以及民族建筑、华丽的服饰，浓烈欢快的锅庄舞蹈，构成一幅巨大的羌藏民族文化风情走廊。

这里的藏族人和羌族人非常的勤劳，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环境，种植了很多蔬菜以及果树，借此来换取一些生活开支。采药材是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之一，山上生长着很多羌活、天麻、贝母，这些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他们采摘之后，就会有很多商贩来到家里收购，如果运气好，就会采到很多的药材。在野菌生长繁盛的季节，他们还会上山采野菌，再廉价卖给收购药材和野菌的商人。这就是当地最淳朴的生活。

在米亚罗的第二天，到古尔沟泡温泉，让身心都放松一下。古尔沟神峰温泉位于理县古尔沟神峰山下，温泉水温达到了52摄氏度，日流量也在1500吨以上，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护肤、减肥、延年益寿等功能。在夜晚的温泉池，望着天空看星星，也许我们很久都没有看到星星了吧。城市的夜空总是灰蒙蒙的，而米亚罗的夜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时代。再会。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0: 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木床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真的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向左，
3: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法国小城戛纳只有7万居民，但是却因为每年5月份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而蜚声世界。这个一年一度的影坛盛事，使世界各国的电影工作者、影商和影迷，还有记者，如潮水般的涌到此地聚会。

影星荟萃，影片如潮，介绍新片的招贴画和五光十色的广告就会贴满戛纳的大街小巷，使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影城。节目开始，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法国版的《依恋》，据说这曾经在法国连续15周获得了排行榜的冠军。

一来到戛纳，你就会明白，挑选这样精巧、典雅、迷人的小城举办电影节，真的是一个绝好的选择。戛纳依偎在青山脚下，地中海之滨，白色的楼房与蓝色的大海，以及一排排高大翠绿的棕榈树，构成一派绚丽的南国风光。难怪人们把授予最佳影片的大奖起名为金棕榈奖。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和台湾电影《喜宴》就曾经获得这项殊荣，让世界对中国电影刮目。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法国美女 Lizzy 翻唱麦当娜1986年 True Blue 专辑当中西班牙曲风的单曲。如果你前去戛纳，这样的音乐一定是你播放器当中不可或缺的吧。戛纳这样一个美如画卷的地方，古代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虽然1815年拿破仑带一支小部队从厄尔巴岛流放到逃回法国时在这个地方登陆，但是此时此刻的君王哪里有心情欣赏这里的美景呢？直到1834年一位英国大臣的来临，才为这个渔村带来了出头的机遇。那一年布鲁厄姆勋爵路经戛纳前往意大利，但是因霍乱流行边界被封锁而暂留此地。谁知这一小住却是他爱上了此地景致的靓丽，于是在这里就盖起了一栋别墅。等到爱德华七世的时候，戛纳更是进入了全盛的时期，山移海域，新住相望，时髦社会，群区若鹜，有说不尽的荣华富贵，纸醉金迷。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轻快的法国歌曲，来自 Giddy Slake。

0: Katie Slick 是法国一名年轻的 R&B 歌手，他最初的音乐就体现出了很多特性，特别是在以我为名当中，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最早他还做过 DJ， 所以他为这首歌曲注入了很多新的色彩，使节奏、说唱和旋律达到了和谐优美，并且又有所创新。
1: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人说戛纳是过冬的圣地，也有人说戛纳是避暑的天堂，其实都没错，因为这里冬天有暖和的阳光，夏季有凉爽的海风，风景优美的长沙滩视野甚广，是日光浴者的天堂，也是弄潮儿和划船的乐园。

0: Radio FBC。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雅琪，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2: 我是主持人邓丽颖，来自江山市长台小学63班。
1: 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习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2: 莎士比亚说，生活没有书籍就像失去了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1: 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在读书，书籍也受世人所推崇。一个人不读书就会变得无知，一个民族不读书就会变得落后。读书的多少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素质高低、富强与否的象征。
2: 悬梁刺股这个成语故事你们听过吗？悬梁刺股也称刺股悬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汉代孙晋和战国苏秦这两个人的读书故事。悬梁是指将头发拴在房梁上。悬梁与读书有什么关系呢？据宋代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内书《太平御览》卷611记载，孙晋好学，食欲寤寐，悬头置屋梁以自客，常庇护，号为庇护先生。这里讲的是孙晋自小好学读书，晚上看书通宵达旦，

0: 时间长了，有时想睡觉。为了避免晚上看书时打瞌睡，孙静找来绳子，将自己的头发拴在屋子的房梁上。当看书想打瞌睡时，只要头往下低，绳子就会拉扯头发，使人疼痛，这样就会赶走睡意，重新振作起来读书。一些史料记载。孙静到洛阳，在太学旁边找了一间小屋，安置好自己的母亲，然后入学读书，经常自己动手，将柳木条编成书简，在上面抄写所需要读的典籍。他惜时如金，从早到晚整天读书不止，足不出户，被人称为庇护先生。由于孙静读书如此刻苦，博闻强记，后来成为一位会通古今、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刺骨是指用锥子扎大腿，说的是孙晴的读书故事。苏晴是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战国策·秦策》记载，苏晴读书欲睡。颈椎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里讲到，苏秦读书到昏昏欲睡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他的脚上。苏秦为何采取这种刺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鞭策自己读书呢？据《战国策》和《史记》等书记载。苏秦早年曾去当时的齐国向鬼谷子学习，后来到列国游说，他的主张都没有被人采纳，一无所获，盘缠都花光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回来时，缠着裹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肩挑行囊，形容枯槁，脸色黝黑，面有愧色。家人见到他如此落魄，对他很冷淡，妻子也没有迎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搭理他。他由此感叹：妻子不拿我当丈夫，嫂子不拿我当小叔，父母不拿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自己的过错。由此，他痛下决心，发奋读书，将数十个书箱都打开了。得到了太公所著的兵书，太公音符，伏案苦读，一刻不停。每当欲睡之时，便颈椎自刺袭骨，血流至足。他刻苦用功，花了一年时间，领悟了书中的道理，并用这些道理再去游说各国的君主。当时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苏秦刺骨读书，最后挂六国相应而衣锦还乡。悬梁刺骨是古人用来鞭策自己读书的特殊手段和方式，今天的人们大可不必去效仿。但是从悬梁刺骨的读书故事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和领悟古人顽强的学习精神。
1: 是啊，孙静和苏秦身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那毛主席是怎么读书的呢？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了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的浪费掉。一部《仲克》宋代淳熙版。

0: 少民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些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坠。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吉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的时候就看过，到了60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10种以上，一部《少文名选》他上学时训，五真正时代读，60年代读，到了70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就有3种，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10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做了批注和勾画。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认真的学，反复的读，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主席的读书方法。阅读可以带给我们欢乐，阅读可以使人间充满关爱，阅读可以帮我们找回自尊，阅读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人生不能不读书，不读书的人生不能叫做完美人生。生命因书而精彩，生命因书而充实。据统计，近年来每天坚持的读书的人中，有70%的人只读要学习和要用到的知识，有15%的人没有坚持读书。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如下建议：一、选择好书，并坚持阅读，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喜欢的书籍，每天读30%以上的时间，并持之以恒，让读书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做个读书的有心人，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坚持下去。
1: 三、多读经典课文，让读书声在校园中回荡。积极参加各种和读书有关的活动或比赛，让读书徜徉到更多的地方去。

0: 次把课余零碎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让读书充盈我们的生活。
1: 听
0: 听众
1: 众
0: 朋
1: 朋
0: 友
1: 友
0: 们，
1: 们，
0: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在书香中成长，在书香中成人。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栏目到此结束，谢谢收听。
0: 我们下期再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路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周五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那在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21号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0: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
6: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4至5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

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一年365天等于2亿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啊，提到减肥，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哎，我吃的挺少的呀，然后怎么就减不下去呢？或者是，哎，我平时这个运动量也挺大的，怎么这个体重管理就是拿不到一个好的结果呢？事实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哈。我们发现很多这个肥胖患者面临的，并不只是吃的多的问题，而是对某些高糖、高脂、高盐食物都产生了明显的偏好，甚至是有依赖的心理。就是明明知道我不该吃，但是呢，总是嘴巴停不下来。这背后呢，可能不仅是意志力的问题啊，和这个食物的成瘾倾向也是有关系的。大多数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很着急啊，想快点看到成果，一周没瘦就着急了，两周进入平台期了就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一个月效果不明显就想，哎，直接放弃算了。那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三到六个月往往是生活方式干预最关键的时候，也是最有意义的习惯重建期。所以想要管理好自己的体重的话，核心就在于调整生活系统，而坚持就是最好的药。口味呢需要时间来调整，长期的吃重口味儿还有高刺激食物的朋友呢，味觉的阀值会被拉高，而且刚开始这个清淡饮食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没有味道啊，吃不饱，但是呢坚持几周之后啊，甚至几个月之后，你的味觉就会重新适应，再来吃原来过甜过咸过油的食物，就反倒觉得啊有些显得腻了。那大脑的奖赏方式呢，它这个模式也是需要时间改变的。习惯通过这个奶茶、零食、夜宵来获得即时满足的人，大脑其实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回路，所以要让这种想吃就吃、吃了就爽的反射慢慢的减弱，没有办法靠三天五天就可以完成。我们要减少超加工食物摄入后食物成瘾症状的改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改善身体代谢也是需要时间的，体重下降呢只是表面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其实是腰围啊、血糖啊、血脂啊、脂肪肝啊、睡眠啊、血压这些指标的好转。健康获益往往先发生在身体的内部，而后再表现在你的体重的这个数字上。换句话说，你坚持三个月到半年啊，不只是说为了瘦几斤，而是为了让你的身体食欲习惯和代谢一起进入到一个新的轨道当中。好，从食物成瘾的角度来看，很多肥胖患者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自控力差，而是一个被高刺激饮食、生活习惯和代谢问题共同推动的复杂的过程。所以呢，体重管理不能只靠短暂的意志力或者是短期的节食。首先我们要对体重问题来引起足够的重视啊。肥胖从来不只是审美问题，而是明确的健康问题。体重超标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心血管疾病、骨关节负担都会加重啊。所以呢，部分这个肿瘤风险也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体能啊、你的自信啊，还有这个长期的生活质量。当一个人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体重问题的时候，他改变的其实不单是餐桌上的那几口食物，而是对健康的整体的态度。另外呢，就是减重咱们不能靠单打独斗啊，减重不是说一次性的短跑，它更像是个需要陪伴监测和调整的长期的过程。那肥胖背后呢，不只是饮食的问题，还可能同时合并作息紊乱啊、压力进食啊、运动不足啊、情绪问题、胰岛素抵抗、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所以呢，想要合理的减重，最好咱们请医生帮你找到发胖和体重反弹的真实的原因，然后呢把知道变成做到。其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奶茶不健康，零食要少吃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其实很少。真正难的是

是你能不能在忙碌、焦虑、疲惫和社交这些场景下坚持更好的选择。有了减重医生的帮助，其实能够更好的在关键的节点上来获益啊，收到一些提醒和调整策略。那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出现平台期的，很多人不是说输在不够努力啊，而是输在这个平台期，误以为算了吧，好像我的代谢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啊，干脆就放弃减肥这件事儿。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专业的团队来帮助你分析饮食结构、运动量和睡眠习惯的话，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哈，得到一个扭转的。那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呢，不是靠一个月的拼命的节食，而是你要在长期的一个时间里，半年啊、一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逐渐建立稳定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对于这个减重科的医生来说，体重管理其实也不是说帮患者管一阵子啊，而是要帮他们步入一个能够让身体长期受益的健康轨道。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间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好，主播关注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您也是多交用户的话呢，也可以和郑娜一起来。

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款客户端的首页当中今天有哪些新闻资讯的推送。打开首页，点击资讯的用模块，一起来刷新到的是，先是举行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再来看到的是重振江山工业雄风专栏，江山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专项招生江山33名。我们听友来解读到这条资讯哈，今年我们浙江呢继续面向全省29个县市区农村学生实施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招生工作，全省23所高校将为我省农村学生提供800名本科招生计划，在这当中江山计划招生数33名。实施的区域和报考条件，再有就是招生的高校和计划包括这个招生的办法，在我们这条内容当中都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那家里有考生的家长可以来关注到这条新闻资讯。好，再来看到的是江市江山以婚灯加恩释放甜蜜经济活力，图文幼小衔接体验活动，防涝工程施工中。再来看到的是视频消息，江山小将再夺一金一铜，视频新塘坞千亩枇杷成熟 IP 礼盒成移动名片。再有就是5月22号的反诈日报。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么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今天在我们的互动时段，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稍后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接下来听到的是杰伦的歌。

好，17点的时段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最近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会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

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较今天偏低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接下来的阴雨天气可能在江城会持续于若干天哈，所以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记得带上雨具哈，不要让自己淋湿，然后开车的朋友呢放慢车速啊，我们平安到家。对，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您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这是好歌，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许嵩的有何不可。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今天的开场音乐依然是很特别的一首古风曲啊，而且像这样的古风音乐在我们直播的时段真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也是第一次来让各位来听到。好，也跟我们多交平台上的朋友们来问候啊，看到了你们的留言。17:12，郑大亮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那在这个时间里，如果说你正在开着你的爱车，途经我们江城的江滨路段啊，或者是您的工作单位就在西江边上的话，郑大呢特别想请各位来打开窗户啊，抬头望眼窗外的西江河畔。这是一条陪了我们一代又一代江山人的江，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1000年前，有一位叫毛滂的江山人，他曾经就在西江边上写下了一句字：孤舟夜泊西江畔，霜月寒灯照客眠。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在旅途当中，然后呢夜宿江边，觉得好孤独，然后天气又寒冷，想睡呢但是又睡不着。哎，你看有网友就知道了哈，毛滂啊，我们宋代的一位词人。所以其实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就是时不时他们也会发出一些动态来表达一些感慨，但是呢就在那一刻，人家已经把江山写进了千古，而我们此刻就住在江山里。好，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竟然是第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梅成成梅老师。我们来欢迎梅老师。梅老师，来跟我们网友听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江山的听众朋友们好。
0: 也跟我们这个多交平台上的在瑞老师、乐乐妈，还有这个玉姐啊，跟你们来问候。对，那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听到，你们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到1047江电台的郑大在的我们这个电台的直播画面。等里头呢，可以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或者是您可以在这个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交江山哈，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交用户。评论区呢，也欢迎大家来围观。点赞和留下此刻你的心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着梅老师一起来走进宋词里的江山，一起来品读宋代风骨，品味千年古韵。好，梅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可以
0: 啊。OK 吗？
1: 可以。
0: 对，那今天你看啊，在我们的多交平台上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涌进来啊，在看我们直播。我相信在这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家长，他们也在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如果说此刻你的孩子正好就在你身边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拉着孩子一起来观看这场直播，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宋和之词流淌江山记忆。我相信你们家孩子一定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好，梅老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您是一位教育人，然后又是一线的语文老师，所以我们要还是要回到这个教育的本身上哈。我们在我们中学的这个语文课本里头，哪些宋词是带着江山记忆的？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江山的听众朋友们好。提到课本里的江山记忆，我们不能只看字面上的江山二字，更要看词人的风骨。与我们江山气质最契合的当属辛弃疾与岳飞，课本里最典型的江山记忆宋词当属辛弃疾的破阵旨，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虽然辛弃疾不是江山人，但他那种铁马冰河的战斗精神和我们江山作为东南所越的硬气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核心精神，我认为排在首位的不是简单的报国，而是面对逆境不肯认输的精神。报国是远大的目标，但对于少年来说，现在的孩子面临学业压力、成长困惑，辛弃疾那种可怜白发生的悲凉下依然梦回吹角连营的那股劲，才是当代少年最缺的。哪怕理想暂时受挫，心中依然又有一团火。
0: 刚刚梅老师跟我们介绍了有关江山记忆的，而且会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一些词作，然后呢顺带还提到了他们的精神内核嘛，对不对？所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您现在正在带的也是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学生哈。对，那辛弃疾的那种您刚提到的 梦里都在沙场点兵的那份执着，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心里头揣着的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哎暂时咱实现不了，但是，我一定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去实现它。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宋词就像是一个老古董，哎，我不是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瑰宝。但是我在接触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好像离我很远，好像似乎和我的生活和学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孩子，包括很多成人家长啊，大家对这个面对宋词时候的一种真实的心理的反应嘛。所以有没有一些破冰的方法，梅老师能够教大家，哎，教孩子们，哎，用这些方式我们可以更加容易走进它呢？

0: 破冰妙招就一个字，玩。
1: 嗯
0: 啊，第一，做生活的导演。讲到苏轼的《定风波》，我不先讲词，先问学生：下雨天你没带伞，被淋成落汤鸡，你发朋友圈会配什么文案？学生都说太惨了。我说苏轼的文案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下子就高级了。宋词不是背的，是拿来解决情绪问题的。第二，方言吟诵，我们江山话保留了许多古音，比如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嗯，
0: 用江山话来读就读成红坎高低各不同，
1: 就是那个韵其实还在压着的。
0: 对对，入声字它特别短促，那种顿促感出来，
1: 嗯，
0: 孩子就觉得好玩啊，亲切，自然就不排斥了，
1: 就不排斥了。所以一下子就把苏轼从这个神坛上拉到了我们身边，而且您刚说的用这个我们江山方言的这样的诵词的方式，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宋词的距离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办法用得很巧啊，而且关键就是要让孩子们能够用得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成为他们的这个关注的点。所以现在的小孩对什么比较关注呢？比较感兴趣呢？比如说漫画呀、古风歌呀、古风音乐什么的哈，有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嗯，不能理解他们的审美的点到底在哪儿，就是和孩子之间我们是有代沟的。
0: 嗯，
1: 但在学生眼里，那些就是顶流啊。所以哪些宋词算得上是千年前的顶流呢？梅老师跟我们来介绍。
0: 好，那必须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啊，这就是千年前的华语金曲榜榜首。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当时有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鱼词尽废，这不就是爸爸吗？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词，还是一首歌。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们的偶像在演唱会上常常演唱这首歌，像曾经的邓丽君现在的王菲都曾唱过。苏轼就是千年前的顶流词人，
1: 嗯，
0: 和现在的方文山、周杰伦一样厉害。
1: 嗯，
0: 当孩子们意识到他们听的古风歌曲其实很多都来自宋词，距离感就消失了，
1: 消失了。所以《水调歌头》用来唱的话，这个可能要比硬背要有趣的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要让学生来感受江山气质，最燃和最暖的宋词，梅老师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吗？
0: 好的。最懒的宋词岳飞《满江红》这首词虽然课本里没有，但一定要读。三千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江山的孩子要有这种江山硬气，面对困难时不要娘炮，要有这种怒发冲冠的血性。他告诉孩子，真正的燃不是暴力，是为信念豁得出去的决心。最暖的宋词，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是一首五味心灵的良药。现在的孩子考试考砸了，觉得天塌了，苏轼告诉你，塌不了，无非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是最暖的，因为它教会孩子与自己和解，这是给焦虑的当代少年最好的解药。
1: 你看，在我们的多少平台上好多朋友在留言呢、陈明国在说，梅老师好厉害的哈、如果说好生动的语文课啊。然后在如老师说，宋词就在我们身边，的的确确啊，宋词就是我们的一定这个心灵镇定剂、就像刚刚这个梅老师提到的定风波，我觉得就是一很典型的案例、是吧？刚梅老师跟我们推荐了他眼中的最燃和最暖的宋词，一首是岳飞的《满江红》，还有一首是这个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啊，
0: 对对，
1: 一燃一暖，一张一弛，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这两首词作哈。也请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收看我们画面的朋友啊，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收下，给孩子来收下，好不好？好，那再说到这个学习和记忆力，我们说到这个记忆力这件事情啊，梅老师，要想要记忆深刻，就是我可以滚瓜烂熟的把这个宋词课本里的宋词刻在脑子里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那我就推荐一下吧不要背，要入戏可以尝试的第一可以用身体记忆法，读大江东去时站起来，手往前推，读浪淘尽时手往下沉，用身体的力量带动气息就像

0: 跟武术一样
1: 啊，
0: 身体的律动是啊最好的记忆提取嘛。
1: 对，
0: 还有一个可以把用个画面标记法，就是把宋词当剧本啊，比如《天净沙·秋思》，当然《天净沙·秋思》是原曲，当然道理是一样的啊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哎，让学生画出来，图像记忆远超文字记忆。啊，第三可以用 K 歌法，找一下那个经典永流传里的歌曲，像学流行歌一样来学宋词。人是旋律动物，记住了旋律，词也就记住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个小笔记来记一些关键的信息点哈。刚刚梅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都是他从教40年的这个实战经验哈，是带学生带出来的，都可以帮助您家孩子来打开记忆的金钥匙哈，都是这把金钥匙。对，所以梅老师，您会鼓励孩子，鼓励您的学生去仿写或者是改写宋词吗？
0: 啊，那必须大力鼓励啊。
1: 嗯，
0: 啊，宋词本身就是长短句，它非常适合改成现代词。我们改的时候不要求格律，只要求意象和真情。啊，我有个学生考试失利后，他把《定风波》改成了现代诗，不就是风吗？不就是雨吗？借一件蓑衣，我也能把此生走成平路。看到那句“走成平路”，啊，我眼前一亮，他把古典的豁达内化成了现代少年的倔强，这种创作是最高级的理解。
1: 嗯
0: 啊，
1: 所以创作远远要比默写和记忆来的更有价值啊。
0: 对，
1: 那说到价值，宋词有没有一些延伸的意义呢？比如说它可以帮助现代的孩子来应对情绪的焦虑吗？
0: 的确，我们在一线老师都知道现在的孩子的焦虑其实是蛮大的啊啊，这个时候呢就不妨啊读读宋词。宋词就是千年前的心理自助手册啊，遇到考试挫败社交困扰时，我推荐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啊，开导孩子，你现在觉得天大的挫折，在人生长河里，他可能只是强说愁，不是否定你的难过，而是告诉你允许自己难过，但别把它当成永恒。抬头看看，辛弃疾那么大的抱负都没有实现，他都挺过来了，你一次考试失利算什么？宋词教给孩子的是生命的弹性。壮怀激烈时读燃词，低谷郁闷时读暖词。有了这两种能力，孩子将来不论是去考编啊、创业啊，还是打工啊，都不会轻易被打倒。
1: 我们有朋友在开玩笑啊，说这个喜欢诗歌，他特别崇拜的是曹操、苏轼、辛弃疾，还有这个毛主席诗词哈。就是一般喜欢宋词的人都不会去看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对，所以宋词就是一本心理手册嘛，只要你愿意去打开它，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应对的办法。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请梅老师即兴的来在线为我们来朗诵两首词作哈。也请这个魏老师现场来教我们做一些这个破冰的示范啊，刚刚提到的，对，您就可以用得上了。
0: 好的，
1: 来，第一首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一首是《京口北固亭怀古》哈，接下来时间来交给魏老师。
0: 好的好的，那我选择两首就是特别有意思，今天的关键词咱们江山，所以我选择这两首都有江山二字啊，那我就献丑了啊。《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好，再给朗诵一首辛弃疾的啊，咏玉勒，京口北固顶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狼俱虚，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崖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善能饭否？
1: 来，掌声给到梅老师，给到梅晨晨老师，对，特别棒，特别棒啊！所以为什么要请梅老师来现场来朗诵呢？我觉得，这两首词的价值不在于说，哎，刚您提到了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话语，而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啊，千年前，哎，就有人和你是现在一样的心情，他也会有 emo 的时候，但是呢，人家用更加高级的方式把心情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宋词不老的原因之一啊。很多人会背诵宋词，但是不明白说，哎，为什么宋词能够成为一代文学巅峰呢？
0: 啊，这和宋代的时代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宋代经济极度繁荣，城市繁华，夜市兴盛，民间娱乐文化发达，需要可以歌唱、长短自由的文体，这个词就应运而生。第二，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地位极高，读书人数量庞大，文化氛围浓厚。第三，宋朝国运曲折，前期太平温柔，后期战乱流离，人们的情绪更加细腻复杂，不再只有盛唐的豪迈，更有离愁、遗憾、壮志、无奈。所以唐诗写盛世气象，宋词写人间众生，这也是宋词最耐读、最治愈、最贴近普通人的原因。
1: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诗装词美嘛，就是梅老师能不能通俗的告诉大家，就是诗和词它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0: 好，那我就用两句大白话来区分吧。
1: 嗯，
0: 唐诗是站在高处看天地，宋词是静下心来看自己。唐诗句式整齐，庄重大气，适合言志，写景，抒怀山河。宋词长短不一，错落灵动，可以配乐演唱，更适合写细腻心事，写孤独，写思念，写遗憾，写人生起落。简单的说，想看山河壮阔，读唐诗；想懂人间情绪，读宋词。
1: 所以宋词我们都说它是分两大流派的，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就很多同学他是傻傻分不清楚就是我们可以系统的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嘛，什么是婉约派，什么是豪放派
0: 啊？可以，其实非常好区分。婉约派写的是

0: 人间温柔。豪放派写的是天地胸襟，而婉约派风格清丽细腻温柔，多写相思离别春景写丑，代表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晏殊。豪放派格局开阔，气势磅礴，多写人生豁达，沙场浆果，壮志理想，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岳飞、陆游。一楼一缸，一情一致，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大宋词风。
1: 所以为什么婉约派它能够打动这个千年来无数的读者呢？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李老师？
0: 因为婉约派
1: 是什么
0: 写的是所有人都能共情的情绪。
1: 嗯，
0: 人的一生嘛，总会有想念、离别、遗憾、孤独。婉约派这个词不宏大不激昂，却把人间细碎的情绪写得极致干净、极致温柔。它不是无病呻吟，是最真实的人间深情。
1: 所以说您刚提到的婉约派，我觉得李清照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词人哈，我们的千年第一才女嘛，千古第一才女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李清照呢，她的词其实前后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那梅老师能不能为我们解读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词的蜕变呢？
0: 可以啊。李清照的一生啊，就是从人间圆满走到人间零落。他的人生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北宋太平年间时间啊，他出生书香门第，生活幸福天真烂漫。他写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活泼灵动明媚，是无忧无虑的少女心境。写移门回首，却把青梅秀娇俏可爱，灵动鲜活。第二阶段靖康之变后，国破家亡，夫死漂泊，他从富贵才女变成了流离孤人，词风彻底转变的沉郁苍凉。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写尽世间孤独。他流露到京华时，曾写了一首词《武陵春》：风住城香花已尽，日晚卷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眼已泛轻舟，只恐双溪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到今了半生沧桑。当年我在京华师范学校就读，学校离双溪很近，与我们学校仅一墙之隔的有一座八咏楼，李清照也曾写了一首诗《八咏楼》，我现在还记得。
1: 可以跟我念念。
0: 对，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首诗啊，写得很有豪情。巧的是，我们江山人倍感亲切的江山又出现在诗里。李清照的词是用一生的起落写成了半部宋代的女性史诗。
1: 所以我们除了李清照，柳永应该也是婉约派的代表哈。梅老师，很多人说他是最懂普通人的词人，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0: 对对对对，柳永是真正扎根于市井的词人啊。以前的文人写诗写词多写给朝堂、写给山河，柳永的词是写给游子、写给离别、写给普通百姓。他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正更哪堪冷落清秋节，写透了所有人的离别心酸。衣带渐亏还终不回，为伊消的人憔悴，写尽了执着深情。他让词走出书房，走进民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就是他最大的魅力。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辛弃疾。魏老师，辛弃疾大家都说他是词中之龙嘛，他的豪放和苏轼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苏轼的豪放是通透旷达，辛弃疾的豪放是英雄悲愤，辛弃疾是真正的战将，年少时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收复中原，保家卫国，但是终生不被重用，壮志难酬，所以他写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梦里全是家国战场，醒来只剩遗憾无奈。苏轼是看透人生的从容，辛弃疾是报国无门的赤诚，一个治愈自己，一个心怀天下，都是大宋风骨。
1: 所以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的古人和古词哈，最后回归到我们当下，就是对于现代的青少年来说，咱们为什么依然要选择读诵宋词，这里头的意义是什么？
0: 好的，那我就分享自己的感想吧。第一啊，宋词教会我们共情与温柔，读婉约词我们学会理解离别，懂得珍惜，内心柔软善良。第二，宋词教会我们格局与坚强，读苏轼学会低谷自愈，读辛弃疾学会心怀担当，少年不只要有成绩，更要有胸襟，有韧性，有情怀。第三，宋词是中国人的文化底色，我们的审美，我们的深情，我们的豁达，我们的家国情怀，全部藏在宋词里。读宋词不是读古人的故事，是养自己的气质。
1: 好，在最后的时间里啊，我们要请梅老师用一句您最爱的这个宋词来寄予我们江山的青少年。应该现在是已经是放学时段了嘛，我相信很多孩子回到家之后已经接过这个爸妈的手机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了。对，有什么话想对他们来说
0: 其实江上的孩子没你说的幸福，很多孩子还在学校里读书。
1: 现在还在读书吗？
0: 对，
1: 看来我有理解的。
0: 但是这句话我还是要让家长转告他们，让他们听到啊。我想送给江山少年的是苏轼的一句词啊，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江山的孩子们，不论你过去考得怎样，不论你昨天是否沮丧，不要沉溺于过去的遗憾，请用你手中的新火去煮一杯属于你未来的新茶，趁着年轻去奋斗，去热爱，这才是宋词留给我们江山人民最硬核的浪漫。
1: 谢谢，谢谢梅老师的分享。那其实梅老师今天其实也用他多年的这个教育经验帮我们打开了宋词的这扇门啊。真娜也真的特别真诚的希望说这场直播能够为这个我们屏幕前的你或者是你们家孩子成为你们爱上宋词的一个起点，也希望我们江山的少年啊，心中能够有苏轼的豁达，骨子里能够有辛弃疾的硬气，眼里能够有李清照的深情，脚下能有江山如画的辽阔。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梅老师跟我们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对，
0: 好，
1: 我们这首这段这个古风音乐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我依然是沉浸在这个韵律当中啊。
0: 好的，
1: 梅老师
0: 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啊，非常有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个直播平台来分享我自己对宋词的一些理解啊，还有教学上的一些这个做法啊。谢谢大家啊，讲得不好请多包涵。
1: 梅老师谦虚了，我觉得讲得太好了，太棒了，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把梅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好不好
0: 啊，
1: 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
0: 好的，非常乐意啊，非常乐意。
1: 好，
0: 也感谢江山传媒集团对我的信任啊。
1: 客气客气客气。好的，用这首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7: 助力清洁能源入浙，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今天贯通。
8: 杭州等地农贸市场生鲜灯违规使用现象有所反弹，且手段更隐蔽。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今天播出，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上篇。
7: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约为14.05亿人，男性占51%多。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际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

0: 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1: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
2: 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1: 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五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3: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
1: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4: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3.36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5: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4: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6: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触控制股，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4: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1: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7: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成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成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4: 当利益

0: 分配机制从一事一议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0: 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2: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今天下午贯通，将会助力我国西部清洁能源接入浙江骨干电网。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3: 在宁波余姚牟山镇，随着施工人员在80米高的输电铁塔上完成最后一项验收，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受端配套工程的首条送出线路全线贯通。线路从绍兴越州换流站接出后，途经宁波的余姚、慈溪、海曙等地，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技术室主任潘文鹏说，未来来自甘肃的电能将通过这条送出线路分流到宁波各地。
4: 如果把甘浙特高压工程比作输送清洁能源的大动脉，那么朔端500千伏配套工程就是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可以把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电能转化为500千伏电压等级，送到宁波的千家万户。
3: 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237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浙江省内的受端配套工程主要布局在宁波、绍兴两地，首条送出线路贯通后，剩余配套线路工程正在多点同步推进。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检修班班长梁之柱说，
5: 施工过程中我们要频繁地跨越铁路、水路，在高山上施工要精准地避开生态区和基本农田，协调环境多，环保要求极高。接下来呢，我们将加速推进换流站和线路的消缺调试等工作，为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全力冲刺。
6: 舟山今天召开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领域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这个中心将解决大宗商品储运产业测不了、测不准和测不全的难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计量是贸易公平、安全运行、质量可信的底线。历经七年攻坚，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与全球龙头检测机构 SGS 公司合资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流量计量联合实验室、联合石化实验室和绿色传燃加注先进测量实验室，已具有1970多项大宗商品检测校准项目，检验检测能力覆盖油气全产业链。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蔡朝才说，通过持续的技术制度服务创新，目前中心累计承担64项计量科技创新项目，研制30多套专用计量设备，制定48项相关产业标准规范。
8: 深挖产业质量计量服务需求，为300余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创新计量检测服务，闭环解决涉企问题680个，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62.5亿元，每年可为大宗商品贸易交接减少损失23.8亿元。
7: 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副局长刘少平说，中心为舟山片区的油气、传燃、石化等各类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权威化、国际化的计量技术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国家中心的权威计量检测能力将全面覆盖大宗商品、贸易、仓储、加注、炼化全产业链，为产业发展提供可信的数据和合规的依据，助力舟山持续巩固全国最大油气贸易港、全球第三大加油港的地位，推动输流建设走深走实。
2: 近日有多位的听众向浙江之声反映个别农贸市场的肉铺摊位有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呢，生鲜灯违规现象有所反弹，而且呢呈现出的手段更加隐蔽，监管识别的难度加大，有这些新的特点。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
10: 连日来，记者走访杭州近十家生鲜门店、菜市场，发现还有少数肉铺存在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肉铺的灯和菜铺的灯颜色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甚至有些肉铺仍然使用显色非常红的灯。相比两年前明目张胆用生鲜灯，现在一些菜市场内的生鲜灯更加隐蔽。在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二楼，记者看到近十家肉铺店上的灯，灯罩虽都是白色的，灯珠看着也是白色的，可照出来的光全是红光，卖的肉被灯照得鲜红。记者在其中一家铺子前待了几分钟，就觉得有些晃眼。
11: 我这待一下这个眼睛都要晕了，怎么？你们这个光白色的灯怎么照出来的是红色的光了、
12: 啊？不是的，你拿来边上你看看，也是红色的，它那个光就是白炽灯。
10: 记者买了块肉，在这家铺子的灯光下拍了张照片，肉被照得血红，随后又到一楼用手机给这块肉拍了张照，肉是正常的粉色，两张照片颜色完全不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
13: 那呢灯可能更红一点，现在这个应该是换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红啊，眼睛啊反正看上去还是不是很舒服。
14: 一楼大部分是蔬菜摊嘛，一楼就是正常的灯，二楼它就是红光的灯，哎，真的很骗人。
10: 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市场管理负责人赵培培说，肉铺摊主们用的灯是摊主自行购买的，劝说更换但经常不起作用。
15: 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过了，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别的市场都是这种灯，为什么就单单让我们改呢？他们也不愿意也不配合的，他们在说我们的肉照出来颜色可能是正常颜色，别人家照出来鲜红色的，你要跑那边去买了。
10: 以前市场上一些商户惯用生鲜灯给肉类美颜，侵害消费者知情权。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改变生鲜产品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然而近三年过去，这一规定落实情况还不如人意。走访中，记者发现生鲜灯整治后很快又会反弹，根治颇为棘手。在杭州金家渡综合市场，记者数了数，20多家肉铺中只有一家肉铺的灯是暖白色，其他的灯照出来的光都泛着鲜艳的红色。肉铺老板张大姐说，之前检查整改后只有她家没换回红灯，其他铺子全又换回去了。
16: 前年的他就检查了，我们就是前年换过的标准的，他的不一样的都换过了，又换过了，有的时候有人投诉他会来检查的，我们家就没事，他检查的时候别人家都要摘掉的。
10: 张大姐说，同行们自己换灯都是为了让肉看起来更好看。
16: 好看肯定有用，好看卖的东西就多呀，牛肉没有卖相怎么卖吗？
11: 那你们家怎么不敢？
16: 我也不敢，要检查的，要查的，要罚的。
10: 针对金家渡生鲜灯的问题，记者向市场方反映，金家渡市场食品安全员徐百化说，这个问题让他们也很头疼。
17: 因为他们商户呢，说实在话，为了生活呢，有些小动作，前面嘛给他拿掉，后面嘛他们又装起来。如果你第一家执行不下去，后面呢就是有样学样，那后期就有点麻烦了。所以说我们跟他们也是斗智斗勇，基本上他们变我们也变，轮流巡查的。
10: 类似的情况不止杭州存在，记者在浙江省明乎我为统一平台上看到，宁波、湖州、温州多地都有关于生鲜灯误导消费的投诉。这些更加隐蔽的生鲜灯从哪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这两年电商平台上涌现出众多标榜新国标隐形红、白灯珠隐形红的生鲜灯，商家宣称其参数合规，提色明显，有商家还推荐可改变亮度，能调全白、全红、红白的进阶款。记者了解到，过往生鲜灯违规认定需专业机构检测照度、炫光等指标，耗时很长，且存在数据合规、感官误导难题。今年以来，生鲜灯违规认定标准逐步清晰。2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排查指南，简化为白光禁用有色及可调光源。4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白光要求。 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对技术达标但误导消费者的设

0: 施，以教育整改为主。身先登整治难在何处？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举行，浙江展区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了解一下。琦佳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浙江展区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黑科技呢？
2: 好的，方亮。那么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是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那么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的一个体验，也是通过体感加 VR 的技术，能够让人在空中模拟出真实的气流和失重感。那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一个震撼，那么来自杭州思看科技带来的，它则是这个毫厘之间的一种精准的守护。那么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是手持着这个扫描枪对准一个花瓶实物，那短短几秒钟，花瓶的这个 3D 模型就实时这个同步在了大屏幕上。那我也是了解到，这项高精度的 3D 扫描技术是用一种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那么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那目前这款 3D 扫描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一些大型佛像佛雕的一些数据采集。那此外，大丰实业旗下的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是带来了这个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那么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给机器人穿上特色的服装，赋予情节，也是为了打破文旅的一个同质化，让冰冷的机器变身成为会讲故事的文旅明星。那可以说，从虚拟飞行到文物修复再到机器人演绎，浙江呢也是在用硬核科技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在浙江展区，文化也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方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齐佳的介绍。
3: 我们再来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此刻呢也正在杭州举办。而这次啊，全新设立的龙物馆集中亮相，各类的新式茶空间、新潮茶文创，让传统的茶文化焕发全新的活力。那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想请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新设的龙物馆啊，有哪些特色的看点？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现场的茶空间和我们以往的传统茶展区相比，又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和亮点呢？
4: 好的，星月，茶博会龙物馆可以说是氛围感、创新感拉满。走进展馆，各色茶空间是让人眼前一亮，既有古韵清幽木质结构的宋韵中式茶座，也有简约通透、设计感十足的现代化茶空间，同时还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茶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茶友驻足打卡。但我在现场看到啊，一些市民还特意穿着汉服前来观展，沉浸式的来感受茶文化的魅力。这里的茶场景啊，不再是单一以品茶为核心了，非遗茶具、特色茶食、国风茶服、文创产品等等配件啊，是一应俱全。现场来自广西桂林的百年非遗釉罐就备受关注。这款文创茶具依托当地沙田釉皮手工制成，不仅是储茶的佳品，同时也是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文玩，收获了众多茶文化爱好者的喜爱。听到这儿，星月，你心动了吗？
3: 嗯，确实啊，我也是来到杭州工作生活之后啊，就爱上了喝茶的啊。那此外，小蔡，我们发现本届茶博会还涌现出了很多茶文创、茶文旅的新业态。那么这些创新模式，您觉得会给这个传统的茶产业发展，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或者是新的突破呢？
4: 没错，如今这些风格多样的新式茶空间啊，早已不再局限于展会现场了，已经逐渐走向城市商圈、乡村景区，成为茶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全新载体。那不少一线的茶叶从业者啊，也从中看到了转型的新方向。我在采访时就遇到了杭州梅家坞村的炒茶匠人孙琦，他就专程前来观摩学习。他说，茶博会展示的各类新式茶空间、创新产品和运营的理念，为乡村茶文旅的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那除了茶空间的创新，茶文创、茶科技更是成为了茶产业破圈的关键。茶博会上，本土茶叶企业是带来了大量的新潮茶产品。我采访的浙江大明堂就融合了研发技术还有美学设计，为西湖、黄山、张家界等多个知名的景区打造了专属的茶文创产品，让茶文化贴合各地的文旅特色，实现落地出圈。

0: 此外，本届茶博会创新采用了一展双馆的模式，将龙雾馆设立在龙雾茶山环保之中，串联起茶园茶村，也是传递出了茶叶消费转型升级的理念。好的，星月。
1: 好的，非常感谢小蔡的介绍。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浙江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衢州开化，上百名学生走进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感受黔江源生态的多样性。大家一路仔细观察沿途各类孑遗植物，并认真记录下它们的独特习性。学生江一涵说，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红豆杉。红豆杉有抗癌物质，可以净化空气和吸收甲醛，然后我们可以植树造林，让动物们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3: 在澧水，多组亲子家庭齐聚九龙湿地公园，开启一场生态科普之旅。大家近距离参观生态智慧监测设备与科普展厅，学习鸟类保护知识，亲手制作张贴防鸟状贴，用点滴实操行动为鸟类栖息安全筑牢屏障。
5: 白鹭让我印象最深刻，飞起来很轻盈，特别可爱。这里环境也特别的好，是小鸟们安全的家。
6: 希望孩子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小种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3: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外的林间，来自全省各地的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象鼻兰幼苗固定在周围的柳树、乌桕树上。这些蕊喙细长、形似象鼻的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中国特有极小种群物种，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一度濒临灭绝，仅分布于浙江、安徽等少数省份。志愿者吴国峰说，
7: 像象鼻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亲手移植还是比较激动的，也能去看到我们的一个保护成效，让大家认识到就是象鼻兰它的美以及就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3: 作为象鼻兰原生核心分布区，浙江自2015年起系统性启动保育工作。浙江农林大学植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实验师夏国华说，
8: 现在野鹅和工作总共的数量大概是有3000多棵。浙江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整体来说这个做的是系统性比较强，从治病机理，然后到种苗繁育，到回归，整条线都做，而且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9: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0: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1: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让我们村的安子房通上了南池管道。
12: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曹金平，感谢浙江之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1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10: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您发声，务实办事。
9: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10: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9: 以声为美，不负相伴，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下一个璀璨新征程。
2: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约为14.05亿人，男性占51%多，女性占近49%，5.1亿多户家庭，平均每个家庭2.52人，0到14岁人口占15%多，15到59岁占近62%，60岁及以上人口占近23%。
1: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信部、公安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
2: 教育部今天表示，近日教育部、发改委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包括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今天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近8亿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00多亿元，同比增长近11%。
2: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1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4: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3: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

0: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0: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0: 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9: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1: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佳。

0: 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六月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

0: 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项目为王，谋划为先。近年来，江山持续将项目谋划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的核心抓手，让优质项目高效转化、落地生根，成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造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强调，要解决好往哪儿争的问题，把政策研究作为首要前提，深耕细分赛道，确保谋划出真正的好项目。解决好拿什么争的问题，主动做好可研、出设、环评、能评、土地预审等前期工作，切实提高项目成熟度。解决好凭什么给江山的问题，善于把江山的独特性转化为政策倾向的必要性，主动向上对接，提前做好沟通，让上级部门更好地了解江山的项目，认可江山的项目。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1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0号上午，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暨江山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衢州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2026年共赴会老办实事项目，推动我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我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积极行动，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政治引领更加有力，服务保障更加暖心，银发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亮点纷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人，充分挖掘释放银发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做优精准为老服务，做强江山特色引领品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在实干担当中推动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深化部门资源整合与分工协作，确保各项会老工作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为江山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引领力量。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0号上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在市体育馆落幕。全市15所中小学近200名乒乓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本次赛事按年龄段划分为 A、B、C、D、E、F 共6个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单、女单以及多个组别的男团、女团。赛场之上，白色小球飞速穿梭，选手们挥拍对攻，灵活救球，时而扣杀，时而轻搓，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的竞技风貌。参赛选手郑润宇：
7: 上战场的时候感觉很紧张，全身都紧绷，但是打赢下来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主要是我哥哥也打乒乓球，然后我爷爷呢也是比较在行的，他也希望我去打乒乓球。
6: 经过角逐，比赛共产生金牌21枚。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市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为省运会培育和选拔优秀运动员，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培养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上午，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办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世界家庭医生日健康促进活动。活动现场，家庭医生团队一边为居民发放体检报告，一边为他们详细解读各项体检指标，解答个人疑问。其他医护人员则引导居民现场签约，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优势等，并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医卫健康知识。活动现场，双塔街道人口家庭协会还开展了529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宣传，向居民宣传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家庭医生是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以指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免费享受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上门随访等服务。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副院长严芳芝：
8: 2025年，我们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签约了43000余人。今年呢，1到5月份已经有25000居民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
0: 接下来，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将结合居民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切实提升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
6: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5年度浙江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验收通过名单，770家企业通过验收，其中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2家企业榜上有名。
0: 江山台记者黄雅沁、陈志远报道。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护士大多是温柔细心的女性身影，而在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团队中，有一位男护士毛成飞，他凭借专属优势、过硬本领与默默坚守，在方寸手术台前扛起责任，守护生命。 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在29名手术室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格外显眼，他是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位长期定岗的男护士毛成飞。毛成飞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江山，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先在急诊室历练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扎根手术室，一直到现在。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男护士毛成飞：
9: 我们的工作时长是按手术做完为止，多的话可能干到凌晨也是有可能的。手术台数现在平均的话40台应该是有的，去年我们最多的时候干到了100台左右。
0: 在手术室里，毛成飞既当器械护士也当巡回护士，勤于钻研，乐于攻坚是毛成飞的工作常态。他会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各类手术器械的原理与维修技巧，主动解决手术设备常见故障。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林炫丽：
10: 他的手非常巧，经过他的一些舞蹈一下，或者是他有时候自己从家里带点配件过来，他又把一个东西给修复好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东西就是很快就能用上去，那对医院来说也减少了一大笔这个维修或者是重新购买的一个成本。
0: 扎实的钻研积累让毛成飞多次在紧急手术中发挥关键作用。毛成飞：
9: 有一次是那个磨钻，就开颅使用的磨钻，也不算是故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没弄好，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连接啊这些方面的东西看了一下，的确有问题，然后我把它解决掉。
0: 在精进维修技术的同时，毛成飞还善于保护设备。针对输尿管软镜因转运颠簸易磕碰损坏的问题，他巧用简易配件为存放容器加装固定卡扣，有效规避设备损毁风险，保障了器械使用安全。毛成飞：
9: 看到有些器械其实它有某些部件还是非常完整的，但如果直接报废掉的话还是蛮可惜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自己把它部件给抽回，把完全可以使用的器械就是开源节流吧。
0: 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护理团队里，毛成飞用专业细心和担当证明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他不仅是手术室里扛得起的男护士，更是患者生命通道上靠得住的守护者。
6: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11: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赚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把采掉以后，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跨境，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跨境的增产。
6: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11: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 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0: 自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

0: 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将举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最后是乡村采风，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3: 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6: 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3: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6: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3: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5月初启动收割，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1: 5月8号至10号，第15届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在东华理工大学江山教学实习与科学研究基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指导，东华理工大学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40余所高校和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围绕 AI 赋能实践教学、野外基地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北京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西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等国内高校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参会代表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此外，代表们还实地考察了新塘坞、对边、宛窑水库、桥东、伟人峰、会仙岩、侠客亭、一线天三条野外路线。与会代表认为，江山基地地质现象丰富，野外教学路线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成熟高效。此次研讨会促进了地学教育界的交流，有助于推动全国地学野外实践教学在理念、模式、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协作，为我国地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野外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8号，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在念巴都镇巡礼村启动。省委政法委、衢州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及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玉山县等地的政法委代表，以及衢州各县市区反邪教工作人员、网格员、群众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把邪教问题管住管好、把反邪教工作做实做好的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县域邪教问题治理现代化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邪教问题治理江山模式。不仅如此，我市还积极推进邪教问题治理边际协作，与周边的浦城、广丰、玉山等地协同开展涉邪信息互通、人员排查核对、日常工作交流等工作，凝聚起区域反邪教工作合力，形成三省毗邻地区邪教问题共建共治共管新局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念巴都古镇反邪教宣传阵地和跨省网格综合治理建设成果，江山、浦城、玉山、广丰四地政法委及念巴都镇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区反邪教联勤工作站揭牌。同时，现场还以歌曲、快板、诗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邪教危害，传递科学法治精神。据了解，此次宣传月活动将深入开展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宗教活动场所、进景区等八进活动，把反邪教知识精准送达千家万户，全力营造崇尚科学、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
3: 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5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5: 致富有道，
3: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6: 有四五十。

0: 湖边子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用湖边子很适合适应的，吃的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1: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000-5000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万元的经济收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2: 乡村采风，
1: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郎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5: 江郎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1: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6: 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江山的美景。
1: 市民徐灿奇：
7: 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1: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

0: 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这个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说说哪首歌词曾经触动过你，因此让你深深的记得他们。光阳说，在外留学7个月没有回家了，听到城市里的老爸，不只是泪点，直接是飙泪。是你引我走天涯，是你让我别想家，是你教我志在四方，什么都别怕。我不在家，你好好保重吧，你的希望我用爱回答。水仙花说，很多年前周杰伦的回到过去，筷子兄弟的老男孩都听哭了，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歌让我哭泣。再让人触动然后触到泪点的那些歌里，除了爱情之外，亲情可能是另外重要的一个部分。凡是能够跟人的情感有所共通和共鸣的，都容易在那一刻打动你，尤其当你身处的环境可能跟那个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景刚好一致。

除了情感之外，有时候关于人的成长，生命的自我追问，好像也是一个让人容易触动的内容。林口说，我喜欢的那句歌词是，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说到这首《一江水》，当年叫《永隔一江水》，是王洛宾先生作词作曲的。这首歌的原型据说取自于1959年苏联电影《渴》，当中有首插曲叫做《两道河岸》。王洛宾的编创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完成了，但是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他又对他重新做了加工。这歌里面有好多重意思，比如说，本是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无奈一江水阻断了一切。这是来自世俗偏见，来自心理距离，还是一厢情愿呢？王洛宾先生曾经说，民歌最宝贵的地方在于正确反映百姓的生活，民谣最美的地方是它经过世代相传加工，它的精华才可流传至今。

如果说到歌词，我觉得语言文字的障碍在粤语歌里面好像是个例外，因为甚至有很多的香港的词人，他们在写粤语歌歌词的时候，那个漂亮程度超过他们用国语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当中林夕就是代表。而粤语歌词有的时候它写在字面上的意义也是很美的，比如8817，他说我喜欢那首歌的歌词，说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着眼泪才敢细看。还有 Eason 的红玫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杨千嬅再见二丁目，原来我非不快乐。刚刚提到的这几首都是粤语歌曲里面的经典之经典，歌词做了很大贡献。你喜欢的歌词藏在哪首歌里呢？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通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曾经触动过人内心的歌词，两杯长岛冰茶说，当年听《给少年的歌》，从前奏开始就眼睛发热，而陈粒的《粒粒万香》里面更是有些歌词，比如“城市慷慨，亮整夜光，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还有好妹妹，你曾是少年里，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少年。对情感的眷恋，对时间的留恋，对青春的怀念，都装在好妹妹的歌里。

0: 歌为你而来。
1: 说到好妹妹乐队的歌，除了旋律其实有很多清新的民歌风、民谣风之外，在歌词上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讲究。比如丽君君，她说好妹妹乐队的周一的清晨还在下雨里，说杭州的夏天每一天都在下着雨，大雨洗去你的痕迹。四月姑娘5258说，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最后都变成我的忧伤和你不愿意想起的过往。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原来那天的阳光》。

我觉得一个乐队很成熟的地方在于，他们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风格会有所转变，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比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非常好妹妹的两首歌，而最后今天要结束的这一首歌呢，好像跟他们过去的惯常那种温柔有一点差别。这是光样的推荐，他说毕业在即，听到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更加珍惜最后的学生时光，也更加珍惜学生时代同学情谊。就像歌里所唱的，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看起来很明了很诗意，但是其中又不乏人世的温暖，这是好妹妹乐队在他们的音乐里最大的贡献。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不说再见，因为很快会再见。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 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We are arriving at 积水潭 station。请注意，开往西直门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本次列车为回步车，终点站为积水潭站。有去往西直门方向的乘客，请您耐心等候下次列车。谢谢您的配合。
11: 不上人。有去往西直门的乘客，请您等候下次列车。
12: 杰森，跟紧我啊！
13: 去西直门等下一趟啊！不下车了，下车了啊！有去往西
11: 直门的乘客，请等候下次列车。
13: 西直门等下一趟啊！下一趟，
14: 我又报记了。坐哪个
15: 是吧？
16: 啊，老妹儿，啊，那个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10: 请您抓好扶手，他说还不要一个电梯，注意脚下，文明乘坐电梯。请您抓好扶手，
14: 老家长也
10: 是，不要依靠电梯。
12: 杰森，注意脚下。辅导老师点名的时候，妈妈看你又往后躲了，下次咱们站前面啊。
10: 请您抓好扶手，
12: 一晚上我都在担心你看不清楚动作，
10: 注意脚下，
12: 着急死我了。
10: 文明乘坐电梯，
17: 放心吧，妈妈，我站在后边也能学会。
10: 不要倚靠电梯，注意脚下。
18: 今天节目的开场非常特别，这样的一段声响对于生活在北京，尤其是常常乘坐地铁二号线的朋友来说太熟悉不过。地铁二号线的积水潭站，你可以听到地铁报站的声音，听到地铁站内工作人员的提示的声音，还有电梯的提示声，以及走出地面之后积水潭的那些生活的声响。虽然说这些可能都是制作出的，但真的非常非常逼真。这样的一段声音来自于歌手易烊千玺在2020年发表的《后座剧场》当中的一段，可以说是声音的剧情。没错，这张专辑有六首老歌，还有六段声音剧情，他们塑造了空间感、定位感，而这样的一张唱片营造出一种怀旧感。虽然说这位歌手才刚刚20岁。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很多歌手的主题，但我细数了一下，今天应该是我们为他做主题的歌手里最年轻的一位。一位刚刚满20岁的歌手，在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张老歌翻唱专辑，专辑收录的歌曲的资历全部远远大于他的年纪，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首歌都比他要大一些。但是这位一直在蜕变的四字弟弟又一次用灵气和诚意给我们带来了惊喜，所以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到这张专辑里的四首歌曲和刚才这样的一段声音剧情。刚才这段叫39千米，而这个39千米正是北京的积水潭到昌平的距离，也是当年小易烊千玺他在学完舞之后要从那儿出站跟妈妈一起回家。他学舞的时候总是会在后面，坐公交车的时候也喜欢坐后座，所以这张专辑叫做后座剧场。在专辑里每一首歌的前奏部分都有剧情，比如说这样的一首1983年罗大佑原唱的《爱的箴言》，前奏里就模拟了小易烊千玺和妈妈一边走一边唱的场景。

这首歌曲来自于1983年罗大佑的创作和演唱，而易烊千玺是在2000年出生的。这版的制作人是大名鼎鼎的荒井十一。《爱的箴言》这样的歌曲已经有太多前辈大咖演唱过、翻唱过。其实我猜，易烊千玺在选择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这样的很有流量、很有知名度的年轻歌手艺人来说，一旦翻唱的不好的话，一定会有声音说：“你看吧，我就说这些艺人、这些明星只有流量、只有粉丝，没有才华。”所以他没有用特别花哨的方式去改编这样的歌，而是尽他的全力唱出一个19岁的少年对于爱的理解。我们有时候看待这些年轻的歌手、演员、艺人，其实可以尝试多一点点的包容。你这样想，现在你觉得 TFBOYS 好像不符合你的这个那个的标准，当年小虎队刚出来的时候也不符合那个时候的中老年朋友的审美呀。我们作为大哥大姐这样想，他才刚刚满20岁啊，再过10年20年会是怎么样的光景呢？谁都是没法预料的。可能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他在音乐上、表演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火花迸发出来。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这位四字弟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很难得的灵气。

坠过心，只是一次又一次发现这位四字弟弟在给我们惊喜，不管是在电视剧当中，在电影当中，还是在音乐当中。其实之前听过不少易烊千玺翻唱的老歌，更多的可能都是以 demo 的形式，而这一次他给自己这样的一份生日礼物，我们可以集中来听易烊千玺的老歌歌单。这首歌曲他翻唱，可能好多人都没想到，当然这首歌曲我们特别熟悉，这是94年林依轮原唱的《爱情鸟》。

这样的一首《爱情鸟》，1994年林依轮的原唱。刚这版翻唱怎么样呢？有人觉得翻唱就是炒神饭，翻唱就是因为没有原创了，所以翻唱别人。我个人觉得，好的翻唱其实是让作品焕发第二春，可以这么去说。因为我一直坚持，音乐作品它有两次生命，一次是创作，另一次是传播。比如说《爱情鸟》这样的歌曲，如果没有更新的翻唱的话，可能年轻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当年我这样的歌曲，就算听到也可能说：“哎呀，这些老歌好土啊，土掉渣。”可是经过年轻歌手翻唱之后，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发现，哦，原来那帮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当年还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就有点像是给村里的小芳换了身衣服，瞬间变成了 CBD 的 Fiona。 易烊千玺是这半小时的主题，当然这半小时的主角是这些老歌，这些作品。易烊千玺5岁就上电视，你可以想一下现在

0: 让你上电视，很可能找镜头都还是一个问题。人家五岁开始上电视，19岁的时候已经上过5次春晚了。可能你会说，哎呀，这是资源好，运气好，那也得有实力啊。那给咱这样的资源，这样的运气，咱可能都吓跑了，是不是？所以作为哥哥姐姐、叔叔婶婶，可以用更包容的姿态去面对这些年轻的歌手演员们。当然前提是如果他们本人和作品都很棒的话。今天这张专辑虽然说我不敢贸然的打多少分，但是我还是敢一首一首的把这些歌放给你听，而且我猜你应该会喜欢的。
1: 加长吗？
2: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这首歌曲来自96年田震的原唱，田震作词，刘俊丽作曲，易烊千玺在2020年翻唱的《野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猜很有可能是小千玺当年常听妈妈哼起的。其实专辑里收录的六首歌曲应该都是易烊千玺的爸爸妈妈那一代特别喜欢的。我也好奇，一位20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听过还喜欢这么多的老歌呢？应该也是内心住着一个老灵魂吧。他是易烊千玺，在跟您分享易烊千玺2020的翻唱专辑，叫做《后座剧场》。我们做过很多歌手的主题，而今天应该是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在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表了一张老歌翻唱专辑，专辑里收录的歌曲每一首都比他还要年长，但是他的诠释却丝毫没有显得怯场或者青涩，而是用新时代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当下的年轻人们他们对于老歌的理解。提到易烊千玺，如果现在你还只记得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那我想说不是他的错，而是你应该试着打开自己。比如说在《长安十二时辰》当中，你看到他的演技，在《少年的你》当中看到那个可以说炸裂的少年，还有在这些作品当中他的用心，他的灵气才气都应该被我们看到。衷心的希望所有有流量有粉丝成天上热搜的艺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打磨作品，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但愿多年之后，我们提起某一位当年爆红过的明星，想到的不是某某综艺某某代言，而是作品。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文，
3: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赤手赤岗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韵
4: 唱念作打，
2: 声淡静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
4: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9: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招贤馆里一片混乱，世子们将长事围在中间，吵吵嚷嚷要见国君，否则今夜就要离开秦国。长事连连向世子们作揖，高声道：诸位先生不要急不要急，已经派吏员去请内史大人了。一个世子高声怒斥：内史徇私，找他何用？要见国君。对，要见国君。世子们嚷成一片。景监赶到时，满庭院正乱得不可收拾。景监站上一块石头高声道：诸位先生，我是内史景监，有何不平请对我说。一个红衣世子高声道：请问内史，一个腐儒能见君面臣，我等何被冷落？内史徇私，举贤无公心，我等要面见君上。王道之说竟也大礼相待，这是何人见举？国君不听此等亡国之道，只有内史徇私舞弊，举有弃良。请问内史，未央用多少金钱买通了大人？我等实言相告，今夜不见君上，即刻就走。对，求贤令说得好，实则是虚情假意，蒙骗天下。景监已经明白，这完全是因为未央今日的失败激起的事端。这些世子们原本就是个个自命不凡，访秦回来后更是踌躇满志的熬夜撰写，等待一朝面君陈策。后来听说有个不住在招贤馆的魏国世子竟然捷足先登，被摇车接进了国府，世子们就议论纷纷，说秦国只瞅着魏国世子，瞧不起别国贤士。一时间，魏国世子有何了得的愤然议论弥漫了招贤馆。然则景监已经分头排定了国君对策的次序，也已经分别向世子们说明，所以不满归不满，倒也没出乱子。谁知午后有消息传出，说那个魏国世子是个腐儒朽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讲了一通不着边际的大话，国君愤然拂袖而去。这一下犹如火上浇油，世子们不约而同地将举荐腐儒的罪责看在了景监身上，越想越不满，便具象记忆，以离开秦国相要挟，提出当夜面见君上。景监心下明白，向场中拱手高声道：诸位先生，景监是否徇私枉贤可以存疑，未央是否有才可以后观，诸位请见君上，景监即刻进宫禀明，君上勤政敬贤，定然不会怠慢诸位先生，请诸位立即准备对策。世子们想不到这个很有实权的内史如此爽快，一时间倒是全场沉默。依许多世子的想法揣测，这个实权内史一定被未央收买了，此等佞臣不给他金钱，休想过他的关口，和山东六国一样。今日向他提出面见国君，他定然拒绝，然后便闹到国府扳倒这个黑心内史。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一口答应去请国君，却也急了。有些没有对策或有他情者竟忐忑不安起来，原本准备借故离开，已经将包袱提在手里的人也顿时尴尬起来。景监走下大石，对掌事吩咐：好生侍奉先生们，今夜对策之前，哪位先生也不能走，收拾庭院准备迎接国君。说完上马出了招贤馆。秦孝公正在书房用功，接到景监急报也感意外，稍加思忖，感到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便向黑伯吩咐了几件事，和景监一起从容来到招贤馆。招贤馆庭院中已经布置好露天坐席，秋月当空，再加上几十盏硕大的风

偌大庭院倒也是明亮异常，世子们已经在各自坐席上就位，一片肃然安静中透出几分紧张。景监吩咐在前方中央国君长案的两侧再加了六张木案，刚刚加好甘龙、迎前、公孙谷、杜挚、子岸、车英六位大臣便相继来到入座，场面如此隆重，显然大出世子们意料。肃然静场中，有人紧张地不断轻轻咳嗽。这时，景监看见未央也来了，坐在最后的灯影里。秦孝公庄重开口道：“诸位贤士，访秦辛苦，赢渠梁先行谢过。秦国求贤，未分良友钱一体待之。今夜以未央陈策之同等大礼，请听诸位先生的治秦国策，请诸位先生不吝赐教。上有青天明月，下有国事民心，赢渠梁是否屈才往贤，神人共鉴。”景监向场中拱手道：“敢请诸位贤士先行报出策论名目，以为应对次序。”世子们相互观察，眼神探寻，窃窃私语，一时无人先报。终于一人站起，布衣长衫，黑面长须，高声道：“我乃陈国世子王氏，访秦实县，深感秦国吏治弊端，呈上我的治秦吏治策。”书吏接过，恭敬地摆在秦孝公案前。秦孝公肃然拱手道：“多谢先生，赢渠梁当择日聆听高论。”一阵骚动，有人站起高声道：“访秦有德，呈上我知秦献计。”吾推崇墨家，呈上兼爱治秦。呈上无为治秦，呈上百里奚王道治秦，呈上中兴井田论，呈上地利之教魏晋论，我是更张行治论。一卷又一卷地报出呈上，秦孝公的案前已经堆起了高高一摞，大约在50多卷时，秦孝公感觉还没有听到一个振聋发聩的题目，场中却突然静了下来。景监笑问：“如何，其余先生？”经常愤愤然的红衣世子豁然站起，手扶长剑高声道：“我乃稷下世子田常，不知秦公对非秦策论可否容得？”自报稷下学宫的赫赫名号与田字显贵姓氏，又兼腰系长剑，神态倨傲，非但使甘龙等几位大臣一脸不悦，就是场中世子也是侧目而视。秦孝公却是精神一振，微笑道：“良药苦口，良臣言备，如何不容非秦之言？好，这是我田常的恶政时臣，秦公愿听否？”名目一报，场中一片哗然，甘龙等早已经是面色阴沉。面对秦国君臣和天下世子公然指斥秦国为恶政，等闲之人岂能容得？秦孝公却拱手笑道：“请先生徐徐到来，赢渠梁洗耳恭听。”红衣世子田常展开长卷，抗声道：“秦之恶政有十，其一，穷兵黩武，其二，姑息戎狄，其三，君道乖张，其四，吏治暗昧，其五，贬斥私学，其六，田制混乱，其七，不崇孝道，其八，蹂躏民生，其九，崇武贬文，其十，不开风化。大要如此，请秦公思之。”这恶政时臣几乎将秦国的政情治情悉数罗列，刻薄如君道乖张，蹂躏民生，不崇孝道，不开风化，使座中大臣无不愤然作色，
营前、子岸、车英三人同时紧紧握住了剑柄。田常却是坦然微笑，站立场中，似乎在等候着秦国君臣的雷霆怒火。坐在最后灯影里的未央禁不住手心出汗，担心秦孝公按捺不住。他看透此人苦心，定是要在秦国以不畏暴政的惊人行动成名于天下。若秦公发作，田常肯定更加激烈，这是死士一派的传统，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刀丛剑术。这时再看秦孝公，却是肃然站起，向田常深深一躬：先生所言，赢渠梁虽感痛心疾首，然则实情大体不差，赢渠梁当谨记先生教诲，刷新秦国，矢志不渝。又是大出意外，世子们不禁拍掌高喊：好，秦公雅量。十几个世子纷纷站起，呈上手中卷册，高报：我的穷秦路，我的苛政猛于虎，我知入秦三论兵穷也，我也有对岳阳死论。纷纷攘攘，竟然全是抨击秦国的检测，一卷一卷堆满了一张长案。秦孝公肃然立于公秦检测前，一卷卷飞快浏览，悚然动容。他回身对田常等人拱手道：公等骨梗之事，请留秦国以正朝野视听。田常哈哈大笑：秦公欲以我等为官乎？我等痛斥秦国，秦公不计狂卷荒唐已知足矣，岂能留秦自讨无趣？非秦世子们纷纷应和：多谢秦公，我等当离开秦国也。秦公胸襟似海，容当厚报。且慢，秦孝公站上长案，向世子们拱手一周，慨然高声道：公等对秦国百年以来之诸种弊端皆作通彻评点，切中时弊。赢渠梁以为非秦者可敬，卑秦者可恶，诸位既敢公然非秦，亦当有胆略治秦，京城之心何自觉无趣？敢请诸公留秦，十日内确认职守，公等以为如何？又是深深一躬。抨击秦政的世子们低下了头，难堪的沉默。突然田常面色涨红，苍狼拔出长剑走到秦孝公面前。座中子岸一声怒吼：大胆！长剑一挥，远处几名甲士跑上来围住了田常。秦孝公勃然变色，大喝一声：下去！转身对田常拱手道：先生见谅，有话请讲。田常向秦孝公深深一躬，激昂高声道：田常身为稷下名士，非但做恶政时臣，且鼓动同人离开秦国，然则秦公非但不以为侮，反以国事待我。人云：君以国事待我，我当以国事报之，田常当以热血召秦公之名。话音方落，长剑倒转，洞穿腹中，一股热血直喷三丈之外。先生！秦孝公大惊，扑到田常身上。田常拉住秦孝公的手，笑道：公之胸襟，徒霸小矣，当王天下。话音未了，颓然后仰，撒手而去。变起仓促，所有的世子都感到震惊，围在田常的尸体周围默然垂首。秦孝公抱起田常遗体，安放到自己的长案上，眼中含泪，对颈间肃然道：先生国事以上大夫之礼葬之。
满场士子庄重一躬，谢过秦公高义。秦孝公向士子们拱手作礼，坦诚真挚而又不胜惋惜。田常先生去了，诸位勿以先生之慷慨激烈有所为难，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留则同舟共济，去则好自为之。秦国虽穷，没有高车驷马送别诸君，远道者赠匹马，近道者牛车相送，每位先生赠送百金，以为杯水车薪之助。一个中年世子感动哽咽，我等离秦还乡，皆因与秦地风习水土不合，其中亦有不堪艰难困苦者，是以我等没有对策可成，然绝无他意，尚请秦公详察。秦孝公不禁大笑，周游列国，世子封赏，入秦去秦极为寻常，十年后请诸位重游秦国，若秦国贫弱如故，英渠良当负荆请罪于天下。好，一片激昂，喊声掌声响彻招贤馆。当南门箭楼上响起五更雕斗时，招贤馆方才恢复了平静。第二天早晨，景监送走了30多名东方士子，又将留下的士子们的各种事务安排妥帖，才来到国府觐见秦孝公。时当正午，秦孝公正在书房外间用饭，立即吩咐黑伯给景监送来一份午饭，一顶萝卜炖黄豆，一盘黑面烤饼。看看国君面前也是同样，景监不禁眼眶湿润起来。孝公笑道，有何可看？别。一句秦人土语，景监笑了起来，埋头便吃，泪水却滴在了热气蒸腾的鼎中。匆匆用完，黑伯收拾擦拭了书案，默默去了。孝公笑道，秋阳正好，院中走走了。景监随孝公来到庭院，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院中落叶沙沙，阳光暖和得令人心醉。漫步徜徉，景监一直不说话。孝公笑道，景监，你匆匆而来就是要跟我晒太阳吗？景监嗫嚅道，君上，招贤馆世子们如何安置？孝公大笑，如何安置？昨夜不是说了，至于何人何职，还得记忆一番也，那时着急了。景监忙道，不急不急。孝公道，不急，那你来何事？景监脸色涨红，却是说不出话来。秦孝公看着景监窘迫，不禁哈哈大笑，说，不怪你就是。景监吭吭哧哧道，上次未央之事，臣委实不安。有何不安？秦孝公淡漠问道。未央对策实在迂腐。迂腐的又不是你，不安何来？只是臣斥责未央，说他给国君讲述亡国之道，他回了一句，臣感意外。他如何回？他说，我未央千里迢迢，难道就是对秦公讲述亡国之道来了？秦孝公闻言默然良久，笑问，那时还想如何？臣斗胆请君上再次听未央一对，既然那时不死心，就再见一次，我看明日正午就这院中。景监深深一躬，谢君上，心中顿感宽慰，舒心地笑道，君上，臣告辞。孝公叮嘱道，见未央的事不要太操心，田常的葬礼一定要办好。
警监道：“臣明白。”兴冲冲。

走了。道德昭显馆，景监先仔细安排了田常葬礼的细节所务，确定了下葬日期，然后便向魏峰客栈匆匆而来。魏央在昭显馆目睹了田常剖腹自杀，感慨万端，回到客栈一时无法入睡。他知道昭显馆波澜皆由他的失败对策引起，如果他第一次就显出法家本色，肯定局势要好得多，但却试探不出秦公的本心本色，自己往前走就会不踏实。第一次虽然失败，但却切实感觉到了秦孝公决然不会接受王道的明确坚定。更重要的是，由此引起的波澜使秦孝公在昭显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发愤强秦的心智，真是始料未及。这种用语言无法试探的内心沟壑，在强烈的冲突面前尽显本色，无法压抑也无法掩饰。史未央激动的不仅仅是看到了秦孝公忍辱负重、决意强国的心智，而且看到了秦孝公在骤然事变面前稳如山岳、强毅果断的闪光。既然如此，要不要继续试探？未央凝思默想半日，心中终于明晰起来。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

0: 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这时景监匆匆而来，高兴地向未央说了国君的应诺。未央也很高兴，请景监和侯莹一起饮酒。景监和侯莹一见如故，三人只饮到二更时分方散。临走时，景监反复叮嘱未央一定要拿出真正的治国长策，否则他无法再面见国君。未央带着几分酒意慷慨应道，那时勿忧，未央自有分寸，景监也就放心去了。第二天正午，未央赶早吃完饭，特意先到招贤馆等候景监用饭，两人一起向国府而来。进得正室堂，恰恰秦孝公也是用餐方罢，正在庭院中漫步，见二人到来便笑道，迎渠梁正在恭候先生，这厢请。来到正室堂后面的空阔庭院，只见树下已经铺好了一张大草席，案几齐备，黑伯正在摆设茶具，显然秦孝公要在这露天庭院听未央第二次对策。秋日和煦，黄叶沙沙，又逢午后最少人来的时刻，院中一片寂静清幽，正是静心叙谈的大好时光。秦孝公拱手笑道，前次朝堂人多纷扰，先生未尽其兴，今日迎渠梁摒弃杂物，恭听先生高论，不知先生何以教我。未央从容不迫，君上既然不喜王道，未央以为可在秦国推行礼制，以礼治国乃鲁国大儒孔丘创立的兴邦大道，以礼制为体，以仁政为用，仁政礼民，礼制化俗，使国家里外同心，达大同之最高境界，如此则国力自然凝聚为一。秦孝公不像头次那样一听到底，微笑插问道，儒家主张兴灭国，济绝世，举义民，其实就是要恢复到西周时的1000多个诸侯国去，先生以为可行吗？富井田，去赋税，在方今战国也可行吗？未央辩驳道，儒家行仁政礼智，不以成败论美恶，不修仁政虽成亦恶，修行仁政虽败亦美，此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大礼也，公当思之。秦孝公冷冷笑道，大争之势，弱肉强食，正是实力较量之时，先生却教我不以成败论美恶，不觉可笑吗？果真如此，秦国何用招贤？景监在旁沮丧之极，只是不好插话，大惑不解地盯着未央，脸上木呆呆。未央却是不急不躁，没有丝毫的窘迫，从容再道，君上再容我一言。秦孝公笑道，无妨，迎渠梁洗耳恭听。若君上痛悟仁政礼智，未央以为可行老子之大道之术，老聃乃千古奇才，他的道家之学绝非寻常所言的修身养性之学，而是一种深奥的邦国大学问，方今天下刀兵连绵，若能行道家之学，则君上定成千古留名之圣君。敢问先生，道家治国具体主张究竟何在？官府缩减，军事归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此乃万世之壮举也。还有吗？道家精华尽皆上述，其余皆细枝末节也。秦孝公哈哈大笑，先生之学何以尽教人成虚名而败实事，这种学问与宋襄公的仁义道德如出一辙，有何新鲜？一国之君听任国王民丧，却去琢磨自己的虚名，一味的沽名钓誉，这是为君之道吗？是治国之道吗？说罢站起来一笑，先生若有精神就去做别的事，治国一道不谈也罢。
大袖一挥，径自而去。景监呆若木鸡，难堪的不知何以自处，想追孝公无言以对，想说未央又觉无趣，只有板着脸生自己的闷气。突然未央却仰天大笑，爽朗兴奋之极。景监愕然，你莫非有病？未央再次大笑，那时我是高兴也。景监上下端详，你高兴有何高兴处？未央向景监深深一躬，请内史与我回客栈共饮，以贺办道之功。景监心中有气道，好，我看你未央能搞出甚名目，走，随你。未央拉着景监欣然来到魏风客栈，侯莹高兴地立即摆上肥羊炖和苦菜烈酒，景监闷闷不乐，未央却是满面笑意。侯莹疑惑地看着两人，一喜一忧究竟如何？景监摇头叹息道，又说一通忒没力气的话，君上拂袖而去，你说你高兴个甚？不是有病吗？侯莹不禁笑了起来，先生原本卖药，何以自己有病？未央大笑咀嚼，来，景兄侯兄，我等先痛饮一绝。三人咀嚼饮尽，景监低头不语，侯莹却笑看未央，等待他说话。未央微笑道，景兄莫要沮丧，与君上今日一会，大功已成一半矣。景监木然抬头，大功？你有大功吗？未央笑道，景兄，你久在官场，但闻国君求贤而择臣，可曾闻臣亦求名而择君？景监惊讶道，你是说你是在选择明君？未央大笑道，然也。

景兄一语中的。景监依然一脸困惑，用亡国之道选择明君？未央悠然道，景兄曾办东方巨商进入魏国，想来对商道上通，敢问今一人怀有绝世珍品，当如何寻找识货之买主？景监毫不迟疑，自当是珍品于买主，真实介绍，如实开价。若买主不识货，又当如何？继续等候，或另觅识货买主。整日怀抱珍奇，沿街叫卖，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成？景监似有不服。我有一法，景兄姑妄听之。未央颇为神秘的一笑，大凡稀世珍奇，绝不可轻易示人，首要大忌在于选择目光如炬的识货之人，此所谓货卖识家也。试探买家之上乘法则，先试劣货，后出珍奇，如此则百不差一。景兄以为如何？未央的口吻完全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商人。景监还在回味之中，喃喃自语，先是猎货，后出珍奇。先是猎货。侯莹笑道，不识猎货，岂能识得绝世珍奇？杨兄如此精于商计，佩服。杨有一半殷商之血，略通一二，聊作类比，二位见笑。景监猛然拍案，高声道，好，君则臣以才，臣则君以名，不识货焉得为名？杨兄高见。景监茅塞顿开。侯莹道，那往前路该如何走法？这就看内史了。景兄对未央还有信心否？景监大饮一觉，长吁一声，我就硬起头皮再来一次。又猛然醒悟，哎，先说好，这次是猎货还是珍奇？未央和侯莹同声大笑，景监也大笑起来。三，肝胆相照，未央三睡秦孝公。10月20日，岳阳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齐国稷下学宫名士田常以上大夫的礼遇安葬在城北高岗上。那一天，招贤馆36名士子为灵车执服挽歌，秦国下大夫以上官员全部送葬。在3丈高的坟墓堆起时，秦孝公亲自在墓前祭奠，并亲手为田常墓栽下了2棵栾树。葬礼完毕，秦孝公没有回岳阳，带着车婴直接到了渭水北岸的渡口。自平定戎狄叛乱后，他还没有巡视西部，这次他想在严冬到来之前乘船逆流而上，到雍城以西看看。到的船上，秦孝公对车婴吩咐，稍等片刻。站在船头的车婴指着北岸原坡，君上，内史来了，2个人。孝公笑道，就是等他2个，半个时辰就完，误不了行程。原坡小道上驰马而来的正是景监和未央。3天以前，在请准田常葬礼事宜的时候，景监由招贤馆世子又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未央。秦孝公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你个景监，是叫未央迷住了，还是吃了未央的好处？这个人已经在书房里泡淤了，表面上颇有英气，实则是老气横秋，你还不死心，咄咄怪事。景监退无可退，就直说了未央那一番君是臣以才，臣是君以名的论理和珍奇出手的比喻。秦孝公听了又是沉默不语，他感到未央此说颇耐寻味，默然之间又觉此人颇为蹊跷，何以每次都能找出让他怦然心

心动的请见理由，若非有备而来、预谋而发，岂能如此？沉吟有请，悠然笑道：“好，就再见未央一次，看看他揣了多少猎货。”秋霜已起，渭河两岸草木枯黄，渡口停泊着一条高桅黑帆的官船。遥遥可见甲板上凉棚状的船亭中有长按木屐。景监和未央来到岸边，将马拴好，走向官船。景监低声道：“杨兄，我再说一次，君上所以在船上见你，是想到西地查访民情。这次不行，你就只有回魏国了。”未央笑着点点头，两人便踏上了宽宽的木跳板，上了船。车英在船口迎候，拱手笑道：“内侍先生，这厢请。”将两人让到船亭坐定。秦孝公见二人上船，从船舱来到船亭，景监未央一起施礼：“参见君上。”秦孝公笑道：“不必多礼，我等边走边说。”转身对车英吩咐：“开船西上。”车英令下，桨手们一声呼喝：“起船！”官船悠悠离岸，缓缓西上。渭水河面宽阔，清波滔滔，水深无险，端的是罕见的良性航道。要是在魏国，这样的水道一定是墙围林立，船只如梭。可眼下的渭水河面却是冷冷清清，偶有小船驶过，也只是衣衫破旧的打鱼人。茫茫水面竟然看不到一只装载货物的商船。未央凝视着河面，发出一声喟然长叹。秦孝公道：“先生两次言王道，虽不合秦国，然先生之博学多识，我已感同身受。赢渠梁意欲请先生招贤管任掌事，直同下大夫，不知先生肯屈就否？”未央仿佛没有听见秦孝公的话，望着清冷的河面，缓缓说道：“渭水滔滔，河面宽阔，在秦境内无有贤祖，乃天赐佳水也。何以秦据渭水数百年，坐失鱼盐航运之力？关中川道，土地平坦，沃野千里，天下所无，何以在秦数百年却荒芜薄收，民陷饥困？”景监一怔，生怕未央又迂阔起来，仔细一听都在实处，便不再言语。秦孝公则不动声色地沉默着，他想听听这个蹊跷的博学之士还能说出什么来。未央也似乎并没有注意秦孝公和景监的沉默，继续面和问道：“秦地民众朴实厚重，又化尽戎狄不足近百万，尚武之风深植朝野，秦国却何以没有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精锐之师？”景监高兴插话：“先生所问，正是君上日夜所思之大事，先生大计何在？”秦孝公目光锐利地盯住未央背影，向景监摆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未央转过身来，正视着秦孝公道：“方今天下列国争雄，国力消长为兴亡根本。何为国力？其一，人口众多，民家富庶，田业兴旺；其二，国库充盈，财货粮食经得起连年大战与天灾饥荒之消耗；其三，民众与国府同心，举国凝聚，如臂使指；其四，法令稳定，国内无动荡人祸；其五，甲兵强盛，铁骑精良。有此五者，方堪称强国。而目下之秦国五无其一，地小民少，田野凋敝，国库空虚，无积年之粮，民智松散，国府控将乏力，内政法令因循旧制，举国之兵

国之道，先生岂能再提？秦孝公摆摆手道：“请先生继续说下去。”未央神色肃然道：“治国之道，强国之本，王道、仁政、无为，尽皆虚幻之说，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气。君上洞察深彻，不为所动，央引以为畏。然则如何强国？英渠良却没有成算。强国亦有各种强法，魏国、齐国、楚国，君上以为哪一国可堪楷模？”秦孝公听此一问，精神陡然一振，目光炯炯道：“先生所言大有深奥，赢渠良平日只为强国忧心如焚，心念尚不及此，甘请先生指教。魏国乃甲兵财货之强，齐国乃明君吏治之强，楚国为地广人众之强，目下正在变法崛起之韩国与齐国相类。”秦孝公喟然长叹：“与三强不相上下，赢渠良此生足矣。”未央笑道：“然则上述三强皆非根本强国，不足效法。”秦孝公感到惊讶了，他在求贤令中已经申明，图强的目标就是要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与东方诸侯一争高下。按照这样的目标，达到魏、齐、楚、韩四国的强盛，应当就是满足了。而魏央居然说上述三国不足效法，口气之大，当真是蔑视天下。是这个魏央不知治国之艰难，还是真有扭转乾坤的大才？他才骤然之间弄不清楚，不妨先虚心听之。于是谦恭地拱手道：“先生之言使人气壮，尚请详加拆解。”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1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

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

0: 实质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五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红福村40余亩药用覆盆子迎采收季。
2: 致富有道，
0: 眼下药用覆盆子进入集中采收期，在唐源口乡红福村的覆盆子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晾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青绿色的果实不仅鼓起了下山脱贫农户的钱袋子，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日前，记者走进红福村药用覆盆子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覆盆子藤蔓郁郁葱葱，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阵阵药香沁人心脾。农户王寿福：
3: 有四五十亩，这里都是下上脱贫的了，都有14、15户人在这里种。今年奖赏的很多，30%一般是要奖的了。今年是开花的时候，雨水多，我们这里覆盆子又有影响了产量，有些花开起来没结果。
0: 虽然今年受天气影响，产量有所下滑，但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红福村种植的覆盆子果实个头更大，品质更优，深受周边商户青睐。农户王寿福：
3: 特别的是我们这里泥土，那个黄泥土覆盆子那个是比一般的地方种植的果子要大一点，我们这个土啊是用覆盆子很适合适应的，是个是老板很多的，本地也要外地也要。
0: 区别于普通食用覆盆子，药用覆盆子对采收时间、采收标准要求严苛，需在果实由绿转红、尚未完全成熟时采摘，此时果实内黄酮类、萜类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药用价值最好。今年红福村药用覆盆子采收期预计持续15天左右，虽受减产影响，总产量仍可达4-5千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15万元的经济收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陪妈妈登江郎，温情相伴润家风。
2: 乡村采风。

0: 5月10号，我市组织开展“登高就登江郎山之我陪妈妈登江郎”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家庭教育宣传月系列活动之一，共吸引全市100余个家庭齐聚江郎山景区，以亲子登高的方式传承优良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午8:30，各家庭陆续结伴登山，子女全程陪伴母亲赏景、谈心、拍照，处处洋溢着温情。现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登天坪等处还设置打卡点位，通过告白墙、合影、赠花等环节促进亲子互动。市民赖小文：
1: 江郎山很美，然后能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荣幸，然后孩子也是上学很辛苦，能进来放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当天不仅妈妈们觉得欣慰开心，子女们也多有感触。市民徐胜南：
2: 聊聊天、谈谈心，我觉得很好，还能赏赏我们江山的美景。
0: 市民徐灿奇：
3: 能增进就是和妈妈的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爬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因为平时在学校这个机会可能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在一线天那里跟妈妈合影就是真的挺触动到我的。
0: 据介绍，市妇联将持续丰富家庭教育宣传月活动形式，开展亲子插花、家庭教育专题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

0: 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

0: 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0: 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

0: 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
8: 有点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 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 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4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1: 刘杰在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特色，强化创新，谋深做实两篇大文章。
2: 浙江出台新规，规范救护车管理，明确只有医疗卫生机构才可以配置与使用。
1: 助力清洁能源入浙，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贯通。
2: 国内外新闻。
1: 最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约14.05亿，男性占比超过51%。
2: 教育部等四部门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等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要求。
1: 伊朗表示伊美分歧严重，难言协议接近达成。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际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3: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
4: 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3: 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5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5: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
3: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6: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3.36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7: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6: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8: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触控自谷，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6: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此同时，一个覆盖3省1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3: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9: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成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成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6: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0: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6: 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

0: 作为省级协同育人实验区，着力破解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民进浙江省委会要继续强化履职担当，持续打造民进社会服务品牌。2026年统一战线定点对口邦福县中小学校长培训班昨天在湖州开班，开班式上朱永新希望参训学员坚定教育信念，践行行知合一，从而以点带面，带动区域内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升，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这期间，朱永新还出席了开明月公益乡村行暨浙版全民阅读大篷车走进湖州活动启动仪式。
1: 省长刘杰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调研科技创新及毕业生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特色强化创新，谋深做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更好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浙江理工大学，刘杰走进成仙聚合物制备与加工实验室、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新材料研发及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希望学校充分发挥特色学科优势，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技创新上来，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加大研发投入，用好实验室、中试平台、科技创新中心等，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质效。在中国计量大学，刘杰来到计量测试技术与仪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与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人工智能加仪器学科最新科研成果，勉励学校突出特色，在计量检测等方面加大科技创新和攻关力度，加强与广大经营主体的合作对接，更好赋能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刘杰指出，高校既是育人的摇篮，更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要立足学科特色，围绕浙江产业发展所需，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全力承接更多国家级战略任务、科创平台和科技项目落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支撑315科技创新体系和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养更多懂行业发展、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要深化改革创新，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产业创新一线，进一步做优人才服务，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调研期间，刘杰分别前往浙江理工大学大学生生涯成长赋能中心和中国计量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走进招聘活动现场，实地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等工作情况。他指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高质量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千家万户，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各高校各部门要持续深挖就业岗位潜力，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构建科技与人才供需对接机制，要优化服务供给，加密加大线上线下招聘频次，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指导服务，要坚持多方联动，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协同打造全链条支持体系，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省政协昨天举行专家协商会，围绕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进一步完善碳效标准体系，深化零碳系列打造，强化节能降碳支持，健全扶持政策体系，加快我省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政协要更

0: 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广泛凝聚共识，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浙江贡献更多智慧力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人汇报前期调研情况，院士专家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加强节能降碳与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协同，从严把好产业源头准入，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积极打造减污降碳协同园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生态化改造，强化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资金的激励支持，更好释放碳排放权交易活力，凝心聚力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省。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
1: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昨天同绘新图景，共谱新篇章，法治浙江建设20年浙江省政协书画作品展在浙江展览馆举办，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宣布开展。展览共展出书法、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篆刻等作品225幅，一幅幅汉墨丹青讴歌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描绘了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幸福长卷，展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法治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这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31号。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0: 继续关注新闻。省卫健委、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近日制定浙江省救护车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明确对救护车进行分类管理，厘清责任主体和监管方式。办法将于今年6月15号起施行。全省现有救护车4200多辆，其中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2500多辆，非院前急救救护车占比超40%。新规将两类救护车全部纳入管理，明确分类标识标准，120院前急救车、医疗照护转运车、自备及其他用途救护车实行差异化车身标识管理。办法厘清多部门监管职责，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整治黑救护车及非法运营行为，明确仅限医疗卫生机构配置使用救护车，从源头杜绝非医疗机构设车行为，同时将医疗照护转运救护车纳入96120调度平台。目前全省已完成救护车核查及非医疗救护车辆的整改，6月15号前将实现所有救护车二维码喷涂全覆盖，群众扫码即可查询车辆信息，举报问题，无码车辆视为问题车辆，切实守护群众就医转运安全。
4: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昨天下午贯通，将助力我国西部清洁能源接入浙江骨干电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余姚牟山镇，随着施工人员在80米高的输电铁塔上完成最后一项验收，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受端配套工程的首条送出线路全线贯通。线路从绍兴越州换流站接出后，途经宁波的余姚、慈溪、海曙等地，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技术室主任潘文鹏说， 未来来自甘肃的电能将通过这条送出线路分流到宁波各地。
6: 如果把甘蔗特高压工程比作输送清洁能源的大动脉，那么朔端500千伏配套工程就是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可以把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电能转化为500千伏电压等级，送到宁波的千家万户。
5: 甘蔗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237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浙江省内的受端配套工程主要布局在宁波、绍兴两地，首条送出线路贯通后，剩余配套线路工程正在多点同步推进。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检修班班长梁之柱说，
7: 施工过程中我们要频繁地跨越铁路、水路，在高山上施工又要精准地避开生态区和基本农田，协调环境多，环保要求极高。接下来呢，我们将加速推进换流站和线路的消缺调试等工作，为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全力冲刺。
0: 舟山昨天召开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领域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将解决大宗商品储运产业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难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历经7年攻坚，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与全球龙头检测机构 SGS 公司合资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流量计量联合实验室、联合石化实验室和绿色传燃加注先进测量实验室，已具有1970多项大宗商品检测校准项目，检验检测能力覆盖油气全产业链。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蔡朝彩说，通过持续的技术制度服务创新，目前中心累计承担64项计量科技创新项目，研制30多套专用计量设备，制定48项相关产业标准规范。
9: 深挖产业质量计量服务需求，为300余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创新计量检测服务，闭环解决涉企问题680个，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62.5亿元，每年可为大宗商品贸易交接减少损失23.8亿元。
8: 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副局长刘少平说，中心为舟山片区的油气、传燃、石化等各类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权威化、国际化的计量技术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0: 国家中心的权威计量检测能力将全面覆盖大宗商品贸易、仓储、加注、炼化全产业链，为产业发展提供可信的数据和合规的依据，助力舟山持续巩固全国最大油气贸易港、全球第三大加油港的地位，推动输流建设走深走实。
1: 文化中国行，正在举行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2: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1: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拍拍斗船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2: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2: 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

0: 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2: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3: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4: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5: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6: 近日多位听众向浙江之声反映个别农贸市场的肉铺摊位有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生鲜灯违规现象有所反弹，呈现出手段更隐蔽、监管识别难度加大的新特点。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
7: 连日来，记者走访杭州近十家生鲜门店、菜市场，发现还有少数肉铺存在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肉铺的灯和菜铺的灯颜色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甚至有些肉铺仍然使用显色非常红的灯。相比两年前明目张胆用生鲜灯，现在一些菜市场内的生鲜灯更加隐蔽。在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二楼，记者看到近十家肉铺店上的灯，灯罩虽都是白色的，灯珠看着也是白色的，可照出来的光全是红光，卖的肉被灯照得鲜红。记者在其中一家铺子前待了几分钟，就觉得有些晃眼。
8: 我这待一下这个眼睛都要晕了，怎么？你们这个光白色的灯怎么照出来的是红色的光啊？
9: 不是的，你拿来边上你看看，也是红色的，它那个光就是白色的。
7: 记者买了块肉，在这家铺子的灯光下拍了张照片，肉被照得血红，随后又到一楼用手机给这块肉拍了张照，肉是正常的粉色，两张照片颜色完全不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
10: 那呢，灯可能更红一点，现在这个应该是换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红啊，眼睛啊，反正看上去还是不是很舒服。
11: 一楼大部分是蔬菜摊嘛，一楼就是正常的灯，二楼它就是红光的灯，真的很骗人。
7: 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市场管理负责人赵培培说，肉铺摊主们用的灯是摊主自行购买的，劝说更换，但经常不起作用。
12: 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过了，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别的市场都是这种灯，为什么就单让我们改呢？他们也不愿意，也不配合的。他们在说我们的肉照出来颜色可能是正常颜色，别人家照出来鲜红色的，你要跑那边去买了。
7: 以前市场上一些商户惯用生鲜灯给肉类美颜，侵害消费。
1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

0: 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项目为王，谋划为先。近年来，江山持续将项目谋划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的核心抓手，让优质项目高效转化、落地生根，成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造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 活动中强调，要解决好往哪儿征的问题，把政策研究作为首要前提，深耕细分赛道，确保谋划出真正的好项目。解决好拿什么征的问题，主动做好可研、出设、环评、能评、土地预审等前期工作，切实提高项目成熟度。解决好凭什么给江山的问题，善于把江山的独特性转化为政策倾向的必要性，主动向上对接，提前做好沟通，让上级部门更好地了解江山的项目，认可江山的项目。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一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
6: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0号上午，市委老干部工作联席会议及江山老年教育联盟指导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衢州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2026年共赴会老办实事项目，推动我市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2025年我市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积极行动，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政治引领更加有力，服务保障更加暖心，银发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亮点纷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人，充分挖掘释放银发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做优精准未老服务，做强江山特色引领品牌，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在实干担当中推动老干部工作提质增效。要全面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深化部门资源整合与分工协作，确保各项会老工作落地见效，奋力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为江山高质量发展和“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引领力量。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0号上午，江山市第18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2026年江山市青少年阳光体育乒乓球比赛在市体育馆落幕。全市15所中小学近200名乒乓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本次赛事按年龄段划分为 A、B、C、D、E、F 共6个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单、女单以及多个组别的男团、女团。赛场之上，白色小球飞速穿梭，选手们挥拍对攻，灵活救球，时而扣杀，时而轻搓，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的竞技风貌。参赛选手郑润宇：
5: 上战场的时候感觉很紧张，全身都紧绷，但是打赢下来后我就觉得很轻松。因为主要是我哥哥也打乒乓球，然后我爷爷呢也是比较在行的，他也希望我去打乒乓球。
7: 经过角逐，比赛共产生金牌21枚。本次赛事的举办不仅为全市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为省运会培育和选拔优秀运动员，激发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培养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6: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上午，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举办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世界家庭医生日健康促进活动。活动现场，家庭医生团队一边为居民发放体检报告，一边为他们详细解读各项体检指标，解答个人疑问。其他医护人员则引导居民现场签约，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优势等，并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讲座，普及医卫健康知识。活动现场，双塔街道人口家庭协会还开展了529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宣传，向居民宣传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家庭医生是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以指定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免费享受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上门随访等服务。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副院长严芳芝：
8: 2025年，我们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共签约了43000余人。今年呢，1到5月份已经有25000居民与我们家庭医生签约。
6: 接下来，市中医院医共体双塔分院将结合居民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切实提。

0: 提升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知晓率和获得感。
1: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5年度浙江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验收通过名单，770家企业通过验收，其中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榜上有名。
0: 江城台记者黄雅沁、陈志远报道。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护士大多是温柔细心的女性身影，而在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团队中，有一位男护士毛成飞，他凭借专属优势、过硬本领与默默坚守，在方寸手术台前扛起责任，守护生命。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在29名手术室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格外显眼，他是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位长期定岗的男护士毛成飞。毛成飞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江山，成为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先在急诊室历练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扎根手术室，一直到现在。市人民医院手术室男护士毛成飞：
2: 我们的工作时长是按手术做完为止，多的话可能干到凌晨也是有可能的。手术台数现在平均的话40台应该是有的，去年我们最多的时候干到了100台左右。
0: 在手术室里，毛成飞既当器械护士，也当巡回护士，勤于钻研、乐于攻坚是毛成飞的工作常态。他会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各类手术器械的原理与维修技巧，主动解决手术设备常见故障。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林炫丽：
3: 他的手非常巧，经过他的一些舞蹈一下，或者是他有时候自己从家里带点配件过来，他又把一个东西给修复好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东西就是很快就能用上去，那对医院来说也减少了一大笔这个维修或者是重新购买的一个成本。
0: 扎实的钻研积累让毛成飞多次在紧急手术中发挥关键作用。毛成飞：
2: 有一次是那个磨钻，就是开颅使用的磨钻，也不算是故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没弄好，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连接啊这些方面的东西看了一下，的确有问题，然后我把它解决掉。
0: 在精进维修技术的同时，毛成飞还善于保护设备。针对输尿管软镜因转运颠簸易磕碰损坏的问题，他巧用简易配件为存放容器加装固定卡扣，有效规避设备损毁风险，保障了器械使用安全。毛成飞：
2: 看到有些器械其实它有某些部件还是非常完整的，但如果直接报废掉的话还是蛮可惜，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自己把它部件给抽回，把完全可以使用的器械就是开源节流吧。
0: 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护理团队里，毛成飞用专业、细心和担当证明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价值。他不仅是手术室里扛得起的男护士，更是患者生命通道上靠得住的守护者。
1: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溪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是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4: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赚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 就是这个花把它采掉以后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跨境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跨境的增长。
1: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4: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 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